0: 底片要是坏了，你说还能拍出好照片吗？它专门抵挡蓝光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天天看手机、电脑屏幕给我们眼底黄斑区造成的伤害。如果说想找补找补，那么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产品里含有蓝莓，还有叶黄素酯，还有玉米黄质，还有亚麻籽油，像这类的配方。这个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就是我们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一个负责大范围的过滤这个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一个中心点。这两个组合就像眼睛的两位守护员，他们共同作用于我们的黄斑区，不光是能改善我们视物有残影啊，或者是暗处看不清的问题，还能双重的锁住眼底的营养，延缓眼部的机能的自然老化。再一个呢，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还能呵护我们的晶状体，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能促进眼部的这个循环。还有我们提到的亚麻籽油能干什么呀？能促进营养的全面的吸收啊。它们不光是要给眼睛补充完备的营养，还要让吃进去的这些营养被人体、被我们的眼睛全部吸收掉。
1: 很多朋友也问过哈，知道叶黄素好，但是补多少合适呢？就怕补多了吧，对身体造成负担；补少了吧，又不管用。
0: 又说到点子上了。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就是每天吃多少呢？这个用量上限是12毫克，所以每天我们摄入叶黄素酯12毫克，正好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了，这才有效。只不过呢，同时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要碰到的话，刚子不便宜。
1: 那肯定啊。
0: 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到外面呢去挑选。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1: 这事和你没关系。
0: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夫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4: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3: 那是，来抽根烟。
4: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3: 行。夫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4: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3: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4: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5: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6: 团长，看雷，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的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看森林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4: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6: 没错，做好准备了。
4: 是
3: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少将，带我小花。
5: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特军，李艳吗？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7: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6: 哦，谢谢啊。
8: 你也得刨个街了。
6: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8: 谢谢
6: 啊。
1: 加走。
2: 来了，
8: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班长，
6: 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2: 快点，坐车子，
5: 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5: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5: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1: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
3: 听车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点，
3: 别说别说，来就偷来。
0: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9: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0: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放心吧，大哥。
1: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0: 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
0: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快，快开城门！

0: 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0: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2: 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受到三天。<笑>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3: 狙击手，小杨过来。
4: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再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0: 是。
4: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4: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
5: 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4: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
5: 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有把握的。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4: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
5: 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 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0: 可是，
4: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 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
5: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责任。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

0: 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 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 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嗨，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 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4: 你们明白吗？
5: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
4: 你们要做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6: 为天皇而战。
4: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6: 老冯座，你看。
4: 看着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6: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6: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0: 老伙计，这江神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1: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 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3: 团长，
4: 凭啥他当班长啊？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3: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
3: 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6: 怎么，不服气啊？
3: 这还用说？
6: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小子，敢比吗？
7: 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好。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开始吧。好，开始。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8: 站住！哎，预备，开始。

0: 哦，
1: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5: 又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您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2: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0: 是这样吗？
1: 是团长。
0: 嗯，湘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3: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
2: 撬的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这个我不敢当。
4: 这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2: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4: 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 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他嘴！
4: 是，
2: 滚！
5: 李叔叔，玩线了吧？
2: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一只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
1: 骂我啊？
2: 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2: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3: 太冒险。大将，再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4: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5: 你把这个缝上。
4: 好。

0: 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怎么就六个了？三个，男人输得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2: 好灵芝，开抢啊！就是九人，抢51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0一桶的制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4: 7天内，
3: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

0: 团，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5: 7天内
2: 发现买贵了退，
5: 7天内
2: 发现没有效果退，
5: 7天内
2: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5: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5: 7天内
2: 发现买贵了退，
5: 7天内
2: 发现没有效果退，
5: 7天内
2: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

0: 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1: 7天内
0: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3: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6: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6: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4: 7天内，
3: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8: 说，
7: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8: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团长，
1: 我看怎么样？
2: 够好了。
3: 庞叔叔。
2: 团长。
1: 团长。
2: 放的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地图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星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星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2: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有我团长。

0: 老彭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护着。
2: 是。
0: 大家，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4: 是。
3: 好，
5: 各就各位。
0: 吕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带酒了。
3: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吕大哥。
3: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3: 好，
0: 走。
3: 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3: 好，
0: 哎，行了，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等我好情况。
3: 好，你去吧。
0: 老彭，
3: 啊，这是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3: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1: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1: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最大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
2: 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
3: 计划，你和我一组。
2: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了。
0: 记住。好，小心，走吧。
2: 再见。

0: 司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敢！你们这群废物！两天，两天时间。

0: 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攻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统统枪毙！滚！
1: 嗨！
0: 林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1: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
0: 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法。

0: 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 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
3: 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4: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3: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
2: 这脑袋。
3: 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
2: 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哎，你们
5: 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3: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哈哈哈哈哈。
3: 李大哥，
2: 早点休息，
3: 啊！我去那边溜达溜达，小心点啊！
2: 我去看看他。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3: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哎，让你偷。
6: 我没偷，
7: 啊！你家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哎，
6: 捡什么了？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他老到处找。
7: 难道你偷人烟了？没偷，
6: 我给偷了，怎么了？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6: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
6: 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8: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6: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
6: 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8: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7: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哎，胡子，你冷静啊！
6: 你冷静啊！
7: 舅，哎，我相当冷静。
6: 哎，
7: 酋
6: 长，
7: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在夜孤行的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
0: 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1: 团长，走走，小飞刀。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4: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5: 为什么不动啊？
6: 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7: 融化在胸膛。
8: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病治饭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

0: 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

0: 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5: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
6: 哦，
5: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4: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7: 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5: 对，
7: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4: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7: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

0: 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

0: 们卖方块是正确的。
1: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嗯，
2: 正确。
1: 好，都回答正确了，
2: 没问题。
0: 嗯，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啊。
1: 嗯，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0: 错误的。
1: 嗯，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0: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1: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嗯，
0: 错误的啊。嗯，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嗯，这是正确的。嗯，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1: 哦，不用一直吃。
0: 对。哦，
1: 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0: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哦，
1: 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1: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0: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嗯，
1: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1: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嗯，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嗯，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
2: 100分，
1: 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1: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嗯，
1: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嗯，
1: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嗯，哇哦，那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嗯，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

0: 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3: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4: 哦。
3: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0: 好，
3: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3: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3: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

0: 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
1: 嗯，
0: 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针刺百会穴、大椎穴，
1: 嗯，
0: 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
1: 嗯，
0: 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
1: 哦，
0: 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
1: 嗯
0: 啊，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嗯，
0: 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
1: 嗯，
0: 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幺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
1: 嗯，
0: 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
1: 哦，
0: 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
1: 嗯，
0: 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

0: 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
1: 嗯，
0: 啊，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他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嗯，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五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1: 嗯。
0: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1: 哦
0: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嗯，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嗯，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嗯，
0: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质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1: 嗯
0: 啊，水质呢，破血不伤心血，啊，
1: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

0: 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0: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2: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哦，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2: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0: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1: 对，
2: 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1: 调成膏状。
0: 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1: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0: 倒进去，
1: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他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

0: 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嗯，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了。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2: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针对不同的像软斑、硬斑和刚才说的混合斑，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调理呢？
0: 大家推荐一个我常用的通用方。这个方子呢，小方剂由五味药组成，桂枝、茯苓、赤芍、水蛭、芒虫。桂枝在体面要温阳通气，我们知道我们血液的正常的运行需要阳气的温煦和推动，如果阳气不足了，血液寒凝，寒凝血脉，血瘀又加重了。所以说我们要补阳气，要通阳气，那么桂枝在这里边起到这个作用，茯苓健脾祛湿，赤芍活血化瘀通络，最重要还有两味药水蛭芒虫。我们的斑块要把它化下去，就靠水蛭芒虫的破血浊瘀的作用。而且水蛭芒虫破淤血，它不伤心血。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1: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2: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3: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3: 是，
2: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

0: 极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1: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0: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
1: 哦，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0: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1: 哦，叫得气。
0: 对，得到气感。
1: 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1: 是的，
0: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1: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淤堵。
1: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1: 治。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 提升的更多一些。哦，
1: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
0: 饮，
1: 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

0: 是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了。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像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是讲了，首先先泡泡脚，对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侧，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0: 缓推安神法，
2: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同样的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2: 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
1: 嗯，
2: 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1: 好，
2: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1: 好，
2: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然后停留一秒钟左右，然后再缓慢的松开，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哎，我们就可以了，
1: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是吧？
2: 每次做一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1: 足跟的内侧。
2: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
1: 哦。
2: 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
1: 哦。
2: 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哎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2: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1: 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2: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一顺着小脚趾往下摸，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温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1: 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

0: 人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3: 团长，
0: 你就成全我们吧。
2: 照顾他吧。
4: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5: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5: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儿陪你。
5: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

0: 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
1: 老伙计，
2: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定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带回来。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抠了呢，我抠，我给你抽。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3: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3: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兔子埋了，他该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 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

0: 兄弟，给哥哥喝烟抽，行不？
1: 抽，抽。
2: 谢谢班长。
3: 哎，班长，谢谢。
1: 有火吗？我这有。
0: 有火。谢谢了。
4: 甭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1: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心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鬼子上城墙了！
1: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直通军，走！
4: 小心你大哥。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0: 在胸膛。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

0: 刷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

0: 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他们应该是四个人，那个女鬼子呢？怎么没来？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吕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3: 报仇！

0: 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0: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3: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

0: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1: 丢人！
0: 长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1: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雪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夏，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音器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坎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击手是先潜入中岛的方向。
1: 不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只见大卫，只见大卫，
3: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带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嘿，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于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点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在二十里面的位置。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3: 追。
0: 注意警戒。
4: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2: 走，准备战斗。
3: 好。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既然舒服了，一抹一揉

0: 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瑶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

0: 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德州阴转晴，26到35度。聊城阴转晴，24到32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淄博

0: 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4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哇！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做些敌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8: 爷爷买给你，
9: 妈妈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预备！
1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着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先让他送回去。放开！
0: 来，给我挨住！
2: 停住！冷静！
0: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叫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上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到他家再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3: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2: 他怎么死了呢？
3: 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快走！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1: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0: 嗨，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林良，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2: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3: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嘘，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李凡俊，他在跟咱们耍花招。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是吧？嗯，嗨。

0: 妈，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的。
1: 团长有情况。
2: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下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团长！
1: 我是张响。
3: 张响，你去哪儿了？
4: 我找，我找团长。团长！
0: 团长，
5: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6: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5: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6: 团长，我，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6: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5: 对。
6: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5: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6: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吃饭，快走！
2: 吃瓜，吃瓜，你给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撒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

0: 我们大人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
0: 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看自营一仗。
1: 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0: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1: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会伤害你的。
1: 融化在胸膛，
2: 香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6: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
1: 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 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 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 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

0: 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你是太白金星？
10: 是老人家。
9: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11: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了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带我去。
0: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嫁给个王秃子都牺牲了，

0: 这次部队撤退，我们有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小一个人。
1: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
0: 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2: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2: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
1: 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2: 我不了解他吗？
1: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 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大，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2: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
1: 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你说的没错，我觉得。
2: 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2: 躺好，躺下，
0: 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翔，张翔。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新华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0: 哎，
1: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哦，伤那是绑好了。
1: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
0: 对，
2: 你是太白金星？
0: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着，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没道理，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盛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一名，我奉命抓你归案。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
0: 笑话。
2: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
3: 来人，带走！
2: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
2: 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嗯，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4: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惠锦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6: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7: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6: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5: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4: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5: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带人来做的环整了，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2: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2: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3: 卑鄙！
2: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3: 石月，
2: 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2: 叶科长，

0: 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走。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咱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2: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2: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廷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冯伯廷，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1: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
0: 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九军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军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 又被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新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突出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嗯。李斌，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
2: 这个叫段大帅。
3: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吗？
4: 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爬起来走。我爹就说。
2: 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笑>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4: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嗯，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2: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3: 是。
2: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到。山东大葱，
4: 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叫煎饼。<笑><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三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三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

0: 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0: 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1: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0: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1: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0: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1: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
3: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怎么了？
2: 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真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
2: 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
3: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
4: 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还科研胶囊，益果一夜益黄芪，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老唐，老唐，
5: 哎呦，
1: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5: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这是个
5: 好事啊！走，看看，
1: 走。哎，哎，怎么？
5: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为
5: 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0: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0: 走。
2: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你是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对。
2: 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0: 嗯，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3: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嗯。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 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4: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
1: 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 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段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5: 段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6: 边岗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5: 我合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7: 不，我觉得。 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黑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
8: 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9: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8: 去吧。
10: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班长，差不多了。
12: 融化在。
2: 胸膛。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风哥不让我去，
3: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2: 不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
2: 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邓团长，都准备好了吧？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
0: 嗯嗯，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2: 报告，下一位，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帮我拖过去。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七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他衣服，
3: 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让小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什么？知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刘树少佐。嗨。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行了，没事吧？没事，来，慢点，快走。
1: 小花，你没事吧？石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张总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走啊！
2: 赶紧走，换掩护，快！

0: 你不能让我去！
1: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连任务是应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0: 们心。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一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
1: 你能眼看着这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你走吧。

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2: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融化在胸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有敌军，
9: 严密。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1: 开炮！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4: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5: 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6: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5: 另寻目标？
16: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收索马提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兄长，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杏花，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1: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牺牲了，
1: 牺牲了！
4: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的好样的，人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 死得我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金振武。 好心疼啊！<笑>

我好孤独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
2: 藤俊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1: 是个少尉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

0: 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朕这样认为。
1: 好吧，祝你们好运。
2: 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3: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2: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2: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2: 执行吧。

0: 马图吧，从哪出发？从哪出发？让他们发现我完整。好，你把掩护打击。
1: 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快快快，准备！哪里？哪里？哪里？哪里？瞄准探口。
1: 准备，放！招弹，准备。

0: 你想要什么？
1: 你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0: 没有啊。
1: 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回头他们爆炸场外，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一会儿，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七，

0: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
1: 嘿。
0: 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泽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拿大合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1: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
0: 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相，
1: 难道怪我吗？
2: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 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巨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2: 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谢谢。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给我滚出来！小兔崽子，

0: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1: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0: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1: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2: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小二，三连长徐东位置在哪儿？
4: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调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杀春琪，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

0: 你冷静一些好不好？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1: 团长，
0: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1: 团长，
0: 你不要说话。
2: 光排异上干部就6个，机枪手12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1: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2: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2: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2: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

0: 团长不会死的，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郡主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
0: 不会的。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0: 借衣服？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首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
2: 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1: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
2: 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你说是你，
1: 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 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发什么情？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1: 你想说什么？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来。秦团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我叫李杏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

0: 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过会儿回来了，给我备。

0: 好像是土居勇，在。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争取。

0: 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到。
1: 派。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我是黄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

0: 配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

0: 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

0: 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2: 妈妈旺旺
4: 旺旺，
2: 妈妈不够旺，
4: 好精神旺旺
2: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5: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6: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7: 人旺气旺，
8: 身体旺，
9: 财旺
10: 福旺，
11: 运到旺。
6: 感恩祭祖又旺旺，
12: 家庭旺旺，
6: 招财纳福又旺旺，
13: 公司旺旺，
6: 记得要用旺旺哦。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非常狡猾，居然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2: 明白。
3: 走，走！肯定是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2: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了。
3: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3: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1: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你往那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0: 为什么？也想不大不通。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0: 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药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
2: 什么办法？
1: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2: 五个人？
1: 对。
2: 就是说，
1: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0: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0: 团长，
3: 团长，我算一个。团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0: 这么做不行。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我们的士兵都不行了。站住！见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这。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
2: 开枪吧，下士！
1: 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戴着呢。我没骗你吧？戴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小心，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团长，小美在这冲上来。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阵逃走？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嘎，八嘎，八嘎！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1: 保护大佐阁下。

是上门喜，他正玉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他都该下来，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靠近！
2: 小心！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向向正义，向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李广军，
2: 混蛋，撒门逊。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领到。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啊、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
1: 送送送，000，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七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伸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9: 我十几岁就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给我爷爷生的，就用这个参花泡水，我跟老伴儿俩都喝。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9: 用的参花要用四五年往上的。
2: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10: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
7: 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红包”。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

0: 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思佳，刚才在那偷偷摸摸的藏什么东西呢？神神秘秘的啊！
0: 哎呀，立冬，你这眼睛也太尖了吧！我就这点小动作，都被你发现了。哎，
2: 看见我这俩小眼睛没？就是咱们这个演播厅里的一举一动，都逃

0: 不出我的眼睛。说吧，藏啥了？赶紧拿出来。
1: 别着急，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点好吃的。不过呢，两位想吃可以，得先猜一猜。嗯，猜对了我就拿出来。
2: 你瞧，今儿有四家，还考上我们来了。
0: 是啊、嗯，
2: 那行啊，那我就认真的听一听，到底你拿的好吃的是什么？
0: 说吧，这个谜底是啥呀？
1: 谜底就是，哎，不对，我差点被你绕进去了，哪有上来就把这个谜底说出来的？
2: 是不是啊？你看，谜底先藏好，嗯，赶紧把谜面放出来。嗯、我们俩呢，已经准备好猜了啊。
0: 对，
1: 好，那二位啊，可要听仔细了。嗯，一根一条不长叶，扯不断，嚼不碎。锅里一炖，软又弹，越嚼越香，真带劲儿。
0: 一根一条，又软又弹，嗯、这不就粉条子吗？嗯，宽粉、土豆粉，炖好了挺弹牙。
2: 不是，我听着像那个笋干，那也是一条一条
0: 长的那笋
2: 啊。你尝下来嚼啊，又韧劲儿 而且越嚼越香。
1: 两位猜的呀？啊。都不对，
0: 都不对。
1: 它不是面食，也不是蔬菜，原料啊是从牛身上来的。哦，可是呢，不是咱们平时说的牛肉，
0: 那牛肚呗，切成长条，对吧？吃的也挺有嚼劲儿的。嗯，
1: 不对不对，但是方向呢接近了。这样我再给你们一点提示哈，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一猜，它呢也是牛身上的一部分。炖好了呀，是软糯弹牙，没炖透的话，就可能把这个腮帮子啊给嚼酸了。
2: 牛肚
0: 那不是的，
2: 偏脆哈。嗯，你刚才还说它扯不断，
1: 对，
2: 还特别有嚼头。嗯，那我猜你带来的是不是牛筋就是牛板筋吧？
1: 恭喜陈老师答对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的麻辣鲜香，特别有嚼劲儿的牛板筋儿。
0: 牛板筋，牛板筋辣条儿，我看这个我估计哈，我家那俩孩子能挺爱吃。其实刚才我也往这个牛板筋方面去想了，就是没来得及说出口，
2: 是吧？嗯、你瞧这话说的多巧妙啊！刚才粉条、牛肚，这会儿说自己早就猜着，
0: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2: 是吧？
1: 你看他的反应够快的哈，其实猜不出来没关系，反正咱们主打一个嘴胜不能输。嗯，
0: 对，其实说这牛板筋哈、我想起来我以前在那个东北的烧烤店吃过的一种烤串儿，就它那个名字啊，就挺特别，
1: 叫啥呀？
0: 叫折磨人。
1: 折磨人
0: 啊！你听这名啊，折磨人。我当时看到这名字的时候，什么东西在折磨人
1: 啊？不点。
0: 其实点了，尝尝吧，就是一串一串的那个筋哦，烤完之后呢，特别有嚼劲儿。它岂止是有嚼劲儿啊，它是嚼半天呢都嚼不烂，
1: 练牙呢，
0: 就是名副其实的越嚼越觉得我点这东西干啥呀，太折磨人了。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那个是不是也是牛筋做的？
2: 还真不是。
0: 哦，不是啊。哎，
2: 烧烤店里常说折磨人呢，一般用的是羊脖筋儿。哦，
1: 羊脖筋。哎，
2: 羊脖筋儿的纤维比较密，韧劲儿特别足啊，就需要反反复的咀嚼，
0: 嚼不动嘛。
2: 所以你看很多人一边嚼边开玩笑说他呢连假牙都咬不动。不过说实话呢，它味道呢确实不错。
0: 还行，
2: 越嚼越香，尤其爱喝酒的是吧？哎，所以很多人喜欢。
1: 怪不得叫这个名字呢，我听着都觉得这个腮帮子开始酸了
2: 哈。
1: 不过这个食材挺神奇的，明明难嚼，但大家还都喜欢吃它。
0: 可不是吗？就说它有意思就在这儿，越难嚼吧，就越有人惦记它。
2: 所以你看这个牛板筋就是这样，它本身是牛背部的一块大筋，纤维组织又比较明显，所以口感是特别有韧劲儿。
1: 对，
2: 那么做得好的牛板筋呢，入口有嚼头，越嚼越香，但要是做不好，比如说火候不到的，那就容易是嚼不动的，
0: 嚼不动。
1: 那陈老师，咱们说的这个牛板筋儿，它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牛筋儿是一回事吗？听起来名字挺像的，但我感觉吃起来味道又不太一样。
2: 这个问题呢问得好啊。牛筋、牛板筋，你看名字就有个筋字儿，
1: 对，
2: 但它俩真不是一回事儿。牛板筋呢，就是牛背部脊柱两侧，

0: 哎，有人叫什么叫牛脊筋儿，或者叫什么牛脊背筋儿。哦，特点是什么呢？细微茧，韧性强，嚼劲足，所以常见于什么凉拌呢、烧烤啊、小吃里边。嗯，而我们平时说的牛筋，更多的是什么呢？牛的肌腱、韧带类的。哦，所以民间有什么叫死牛筋，形容什么呢？啊，这个人脾气倔。哦，认死理儿那种
1: 牛脾气。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筋呢、这种东西本身是韧性，不容易扯断。
2: 你说这个死牛筋啊，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不过话说回来啊，牛筋是挺好吃，嚼着呢也特别的筋道。那它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它是不是在营养上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对了，牛筋是一个宝藏食材哟。哎，你看哈，主要成分里边是什么呢？胶原蛋白，还有弹性蛋白，所以这样咱们关节健康啊，皮肤弹性呢，有很好的保养作用。大家看数据啊，比如说100克牛筋里边的蛋白质高达是34.1，哇，脂肪却只有0.5克，哇，这可以说是什么呀？
2: 高蛋白、
0: 低脂肪点位，对吧？哎呦，哎，咱们常说吃点高蛋的啊，就是这个。那里边还有点什么呢？有钙呀、磷呐等矿物质，所以适合什么呢？大多数人日常吃。哎，其实炖好了以后，孕妇啊，或者说产妇，她适量吃点这个炖的软烂的这种牛筋儿，其实对她补营养也挺好，而且恢复身体恢复得快。
1: 那这个牛蹄筋儿呢，我可喜欢吃了，尤其是这个红烧的，这软软糯糯的，特别香。
0: 他喜欢吃脚
2: 蹄筋儿，
0: 你看啊，鸡爪他爱吃，
2: 对，
0: 这蹄筋儿他爱吃。
1: 对，
0: 其实牛蹄筋儿啊，它是牛蹄儿上的韧带。那当然了，用它做出来的美食，那是一个叫滑爽酥香，味鲜无比。所以民间有个老话叫牛蹄筋儿味道赛过参，说什么呀？就是它的口感做好，跟那海参特别像哦，软嫩不腻，不管是红烧啊、烩制啊、熬汤或者凉拌，都特别好吃。所以你看，大饭店里的烧蹄筋儿，往往跟谁并列？跟那个海参并列，都是名菜，
1: 名吃。哎，
0: 所以说不光好吃，营养特别实在。它里边呢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这个蛋白聚糖，脂肪呢比肥肉低得多。最关键的是，它不含胆固醇，这很重要。所以这些营养吃进肚里以后呢，帮助我们润滑关节啊，保护眼睛，可以说是滋补的好东西。
2: 那您说这个牛筋也好，牛蹄筋也罢哈，其实说实话我都挺喜欢吃的，尤其是炖到软烂的时候，那真是特别的下饭。
0: 那是牛筋儿对这个懂行的吃货来说呢，确实好东西，
2: 是，
0: 但它不好做啊，因为它本身富含胶原蛋白呀，所以口感是软糯弹牙。炖煮到位以后，甚至能咚咚的抖动啊！
2: 对，炖煮到位，
0: 所以说比红烧肉还受欢迎。尤其是这个炖牛筋儿，这香味一出来啊，我相信您家的邻居啊，闻着都想来串门。
1: 哎呀，思佳在旁边已经咽了3口口水了呀！我觉得陈老师说的太有画面感了，这锅里咕嘟咕嘟咕嘟的炖着牛筋儿，满屋子都是香味，这谁闻了谁能不迷糊呀？
0: 是，所以说牛筋的做法呢，也挺有讲究的，可以红烧牛筋，凉拌牛筋儿，牛筋面还能涮火锅。说起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老朋友啊，来我家吃饭。饭前呢，他们都跟我说：“哎呀，老陈啊，今儿个呢，别做太多，
2: 别做太多。哎，
0: 我们最近呢，都在控制体量呢，这个身体啊，要少吃点，不能吃太撑了。我说那行吧，咱今天就简单做点儿，我都给他做了一道啤酒烧牛筋。那几个老朋友啊，本来说，哎呀，我少吃点儿，我控制体重，结果一人多添了一碗饭。”最后就连盘子里的汤汁儿啊，都刮过来拌饭吃，
2: 光盘行动了。
0: 对，吃完说，哎呀，完了，你瞧我今儿个的控制计划又被你这一锅牛筋给打败了。哎
1: 呀，这也太真实了，碰上这个陈老师下厨，本来说这个少吃点的人，最后都变成了再加一点儿，再加一碗了。
2: 是，这个就说明啥呀？说明陈老师这手艺啊确实好。
1: 是，
2: 您说这老朋友来家里边吃饭哈，本来可能就是冲着这个聚会啊聊天来的，结果这个牛筋上来一块的牛筋放到嘴里头，那话估计也顾不上说了，光顾着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说实话，不是我做饭都厉害，只要是选用的牛筋这个食材确实有特点哦。啊，不过说回来哈，炖牛筋呢真的需要技巧，要不然这个火候不到，那就容易硬得像那个橡皮一样。
1: 那咱们得认真听听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这种有筋儿啊有胶质的东西，最怕的就是炖半天还嚼不动。
0: 当然了，炖这个呢确实要有点耐心。我那个小窍门啊，就是你在炖煮的时候啊，抓住一把这个山楂干，咱们用山楂那个酸性啊，就是果酸呢、啊、软化结缔组的时候它烂得快，让这个牛筋呢更容易软烂，还能保持形状，甚至来讲炖得能够拉丝儿。哦，如果是久炖牛筋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炖成一锅浓稠的胶质，然后你抹在个吐司面包上，当着馒头也行、啊，你能吃出那种高级牛排馆的感觉。哎呀，
2: 哇，这听得我在这儿都受不了了，我都流口水了，
0: 想吃了。
2: 对，这个牛筋呐、啊，确实是好吃。
0: 对，
2: 我想起来一个美食，这个潮汕那边有那牛筋丸。哎，我第一回吃潮汕火锅的时候啊，吃那牛筋丸，我当时咬了一口。我怎么感觉这个口感那么好呢？爽口弹牙。
0: 对，
2: 我当时就怀疑这个丸子里头是不是加了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加了胶了。
0: 对，
2: 后来吧，有一回我是有机会去了那个汕头，我亲眼看到当地哈、人家做那牛筋丸的老师傅用传统的捶打工艺来做，他是用那个特别重的那个方形的铁棒子，然后咔咔咔就在那儿捶啊，他捶打那个肉糜啊，我看了一下时间，得40多分钟。一直到那个肉酱的粘手，人师傅说才行。用他们的这个行话来讲呢，就是这么反复的捶打，是让那个蛋白分子重组，而且捶打的过程当中呢，分三次，还得往里边加水，加100毫升的那个冰水，让那个。这个肉酱呢是充分的吸水，增强它的弹性，所以说我就感觉，人家这么做出来那牛筋丸才爽口弹牙。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传统的手艺哈、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这哪是美食呢？这已经是承载着这个人家潮汕人的饮食智慧了。
1: 今天立冬这么说完，我也算是长见识了哈。原来这个牛筋丸这么的弹牙，全靠那老师傅那千锤百炼的功夫。不过话说回来哈，这个牛筋丸我是吃过，但陈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啤酒烧牛筋儿，我还没吃过，到底是啥味儿的呀？
0: 又绕回来了，你看到没有？那我就知道是思佳呀，一听到说好吃的，肯定会惦记上。第二个说的这道啤酒烧牛筋啊，又响了是吧？那正好啊，其实啊，我提前准备了点牛筋，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加长版的啤酒烧牛筋，大家一会儿来学一学。
1: 好，
0: 这道啤酒烧牛筋需要准备的食材呀，有这个清洗干净的，以后切成2到3厘米块状的牛筋适量，胡萝卜块、白萝卜块各适量，还有啊黑啤酒啊来上1-2罐，姜片、葱段、小葱花，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啊，干辣椒、老冰糖、生抽、老抽、蚝油、黄豆酱和料酒。做法呢，首先把这个锅中啊加入冷水，冷水下锅炖这个牛筋块，记住了，然后加入姜片、葱段和料酒，大火煮开之后啊，撇净的浮沫，继续煮它5分钟。那么把牛筋捞出来以后啊，然后热锅放油了，开始干嘛呢？放入老冰糖，慢慢小火啊炒出那个焦糖色，然后快速倒入焯好的牛筋进行翻炒上色，接着呢加入姜片、葱段、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继续翻炒出香味，再加上生抽、老抽、蚝油、黄豆酱去调味，继续翻炒，给它炒匀了。接下来重要一步，倒入黑啤酒，一定要记住了，这个酒啊要没过你的牛筋，然后把那个牛筋淋汤汁放入高压锅里压30到40分钟，这样呢，这个牛筋 软烂入味儿。等这牛筋呢炖到软烂以后，我们再给它倒入砂锅里，

0: 加入胡萝卜块、白萝卜块，继续焖煮十分钟，开大火收汁儿。等到汤汁变得浓稠了，就可以关火了。那么出锅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那么这道啤酒烧牛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您这个看着也太有食欲了。不过您刚才说哈，焯牛筋之后呢，得拿温水给它冲洗干净，这个我想问问您是为什么呀？
0: 那么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除牛筋表面那个浮沫还有腥味儿。用温水冲洗啊，不容易让这个牛筋突然遇冷收紧，你们在后面还在炖煮的时候啊，更容易入味儿。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一定要用这个黑啤酒，别的啤酒可以吗？
0: 这个黑啤酒啊，不仅能够去腥增香，而且其实啊，它跟那个山楂干一样啊，酸性成分加速这个胶原蛋白的分解，使牛筋变得更加软烂。那么这道啤酒烧牛筋用的黑啤，说实话黑啤更好一些不仅能够嫩化肉质，而且利用它独特的原料和风味特性，就能提升菜品的口感和香气。那么大家要知道黑啤它还有大量的蛋白酶，还有什么呢，胀肚的二氧化碳，
2: 对，有气儿，
0: 有气儿，它有效的分解牛筋纤维，那么在牛筋炖煮过程当中啊，会变得更加松软，还有它那个浓度特性能减少牛筋失水，就保持个肉质的嫩度。再有呢，这个黑啤啊，用焦香麦芽或者说呢黑麦芽酿造的，对吧，它本身带一种特殊特别浓郁的咖啡巧克力等烘焙香气，那么这个风味来讲，跟这个牛筋的脂肪它融合在一块儿，它就产生了特殊的芳香味道，就觉得这个菜品层次一下就丰满了。
1: 是，怪不得闻着那么香啊。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黑啤耐煮性还好，适合什么呢，长时间炖煮，那么酒精啊一煮一热就挥发了，就留下了麦香，这样这个牛筋酥软入味儿。那么相比之下，是老师我不用啤酒，别的比如普通啤酒，那它的清爽口感就无法与这个牛筋的醇厚特性很好的搭配一起了，就有点不搭。所以呢，你用了黑啤，让这道啤酒烧牛筋是口感上更加软烂Q弹，鲜香可口，风味浓郁。
2: 哎呀，这么好吃，我觉得我也能吃三碗米饭。
0: 哎呀，再好吃也得适量，是吧？这个牛筋里还有大量的胶原蛋白，既能够解馋，另外说实话，对人的筋骨关节能补些营养。所以你看老话总说，吃什么补什么嘛。总言之，牛筋好，筋骨饱，腿脚灵便少不了。
2: 那我再补充一句，健康美味能吃饱。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陈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都学会了吗？如果您也有一些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呢，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的留言。
1: 来看微友叫夕阳无限好，他说陈老师您好啊，这个我是我们小区啊广场舞舞蹈队的领队，我们全队啊都喜欢看您讲这个健康的知识。
0: 谢谢。
1: 今天呢是有一件事儿想请教您，说我们广场舞的舞蹈队呢下个月要跟另外一个小区的广场舞的舞蹈队呢来一场这个跳舞比赛，我们呢一定不能输，
2: 那不
1: 能说，所以现在是天天的加强练啊，练舞啊。但是没想到呢，这几天自己感觉呢，膝盖的关节不舒服了，疼了。有时候这个关节一弯曲呢，就会咔咔的响。您说要这么下去，那是不是就影响这练舞了？但是自己呢是一直在吃氨糖，想问问您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先谢谢您了。
2: 这位微友是队长哈，胜负欲特别强，
1: 对，
2: 所以这位阿姨加油，你一定要赢。
0: 好，一定赢啊。但是这位微友啊，咱们比赛的目的其实要享受这个过程，咱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赢，您说是吧？您说您为了赢你过度去练舞，
1: 对，
0: 结果把关节给磨坏了，那你想斗不斗不偿失，是不是？至于你为什么一直在吃氨糖，你的关节还疼，

0: 这么解释吧，安堂就好比盖房子当中是吧，钢筋骨架里的混凝土，它不是房子钢筋骨架。那么少了这些钢筋骨架呢，主体部分来讲，它有无论你有软骨还有硬骨，实际上它很脆弱。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关节呢，你用久了，过度疲劳了，过度磨损了，
2: 对，
0: 你肯定会疼啊。
2: 就是练武练得太过了，
0: 对，
2: 影响到了。
1: 那陈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房子的钢筋骨架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0: 钢筋骨架呢，它是骨胶原呐。对吧，咱们说盖房子有砖有瓦有钢筋，你得有骨胶原粘合嘛。所以说呢，它就好比房子钢筋骨架，可以说是什么呢，做到了这个骨骼关节两保护。你有了它，强硬骨修软骨，活动灵活，它不卡壳。我建议啊，咱们这位友啊，您在吃安堂的时候啊，您再搭配一点什么呢，骨胶原啊。那这样你想，钢筋骨架有了，混凝土也有了，是不是我们这骨架关节呢才会真正的结实了呢？
2: 那吃点什么能补充这个骨胶原呢？
0: 你看，猪蹄儿、鸡爪、鱼皮，包括就是讲的牛筋啊，其实这里边就还有丰富的骨胶原，您相应的比别人要多吃一点。不过啊，必要时需要专业去补充那个专业的骨胶原营养素。有可能这种过黏糊的东西，岁数大人吃的不好消化，不吸收，
2: 也是，
0: 咱就精准去补充。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给你回答到这儿了。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健康是福。他说自己退休了，孙子呢也上幼儿园了，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了，没事就刷那手机，尤其是现在啊，很多的短剧，一看呢真让人上瘾呢，看完还想看，这就想看到那个大结局，有时候为了要看到结局啊，他说你都得付费来看。
1: 对，
2: 还有一些平台的那个短视频呢，说看完之后啊还能领到钱啊，虽然说钱不多呢，但还是很想领。就这么着吧，这一天下来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刷手机，导致这颈椎那块呢是又酸又疼，有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僵硬，就脖子一动啊，就好像这脖子这一块有什么东西在牵拉着。然后你说低头啊，仰头啊，感觉特别费劲儿。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先减少这个刷手机的时间吧。
1: 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看短剧啊，而且不只是很多年轻人，像我妈，中老年朋友天天看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呀，而且真的会花钱去付费看，有很多看的让人这个欲罢不能啊。而且我听说啊，这些短剧都已经火到国外去了。
0: 对。还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因为看这个短视频啊，能挣那点钱儿，然后不停地去刷短视频，结果呢导致一天下来呀，就这样低头玩手机，
1: 手都酸了，
0: 这叫低头族啊，抬不起来了。所以你想想，人的脖子他能受了吗？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位友，我劝你啊，玩手机可以，一定要适可而止，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那只是我们娱乐的工具，我们不能被他们绑架了。那平时咱们应该什么呢？比如做做健身，旅旅游，
2: 对，
0: 把眼睛放出去看风景，心情好，同时解放我们的颈椎，你说是不是？
2: 那除了就是改变那种不好的习惯之外，您能给他支个招吗？
0: 那当然可以，除了第一放下，对吧？放下什么呢？过时看手机。
2: 对，
0: 第二，咱们利用什么呢？热毛巾或者热水袋。那大概就40-50度吧。就是外敷在颈部的地方，
2: 热敷
0: 15-20分钟，或者借用家里的吹风机，打着热风
2: 吹，
0: 上下的吹，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另外是什么呢？我教你做一个保护操，米字操
1: 。
0: 大家跟我一起学，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下巴颏呢，用它发力，缓慢地写大米的米字。每次就练5分钟。坚持练就可以。来，我们做一做，你看，
2: 写米字，
0: 点儿，撇儿，横，竖，一个撇儿，云呐、

0: 哎呀，这个简单了哈，
1: 啊，就五分钟，
0: 嗯，
1: 你就这么练，是吧？一定下巴颏发力，
0: 嗯，
1: 啊，增强我们颈部的肌肉力量，
0: 嗯，
1: 咋样？
2: 嗯，别说，就做了这么几下，我就觉得我这个颈椎啊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吧？
2: 嗯，
1: 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已经有问题的啊，不管是头难受的、胳膊难受的、是眼睛难受的、是腿难受的，就是因为你的脖子的问题，咱们配合补充点刚才我说的骨胶原。
2: 骨胶原
1: 啊，尤其你转头咔啦咔啦响的，好像沙子要磨着的
0: 啊，
1: 因为颈椎的问题，往往都是椎间盘退化了，然后呢，产生了骨质增生啦、骨刺啦，或者软组织劳损、结缔组织形成个包的，包括富贵包的，那么。缺了这个什么呢？骨胶原。而骨胶原相当于骨架中的弹簧，它有韧性，能束缚和支撑骨骼，让它变得什么呢？骨骼灵活，也有助于稳住我们的什么呢？颈椎的稳定性。
0: 嗯，
1: 所以说对这个不仅仅说我们的脖子啊、颈椎，包括其他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啊，
2: 嗯，
1: 啊，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这个关节炎呐、啊，增生啊，退化呀、啊，其实我觉得都有帮助。
2: 嗯，
1: 好了，那我的回答就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到这儿了啊。
2: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小妙招哈，这个米字操我们都学会了，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网友发来的留言。
0: 闲云野鹤说他特别喜欢看陈老师您讲健康知识，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牛筋呢、他平时也是特别的喜欢吃，自己在家里边呢也经常的炖这个牛筋吃，所以呢他就感觉自己的筋骨啊关节呀、都非常好，一点都不疼，走起路来呢就像一阵风。他身边的朋友啊很多人都夸他说你这腿脚怎么那么好啊，而且他平时啊做这个牛筋呢也有自己的小窍门、想跟您分享一下，
1: 是吧？
0: 对，他说就是炖牛筋的时候啊可以加一个茶叶包，用红茶或者是普洱茶都行，也能让这个牛筋呢更快的炖烂炖软，而且呢味道还很不错，说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
1: 哎，太感谢这位网友了、大家伙也是啊，大家伙年纪大了会做饭的好多人，你们多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炖牛筋的小窍门或者其他菜的啊
0: 对
1: 美食的方式、
0: 高手在民间的，
1: 对
2: 对，
1: 借助平台我们推出去
2: 分享起来
1: 啊，希望大家呢都有所帮助啊。同时啊，我也替这么微友啊，感到高兴，因为人家会吃，吃不营养了吧？
0: 对，
1: 你看常吃牛筋，结果人家说了筋骨强，腿脚好，这简直太好了。所以要知道，上了年纪的朋友，如果腿脚好，行动方便，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因为你有自由啊。
0: 对，
1: 是不是啊？自由太难得了，肉为自由故嘛，是吧？啥都可以抛，
2: 二者皆可抛。
1: 所以您腿脚好，想去哪去哪，对吧？你还不拖累别人，不用求人家。我想走就走了，
0: 抬腿就走，
1: 这就是最大财富。那么最后，我还得祝福咱们这位朋友一直都保持着健健康康的。
2: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啊就先聊到这儿。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最后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师杜莹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0: 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近年来，一个卡通动漫《中国娃娃小满》从宁波走向世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破圈。那么，是谁打造了这一现象级文化传播？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我从东方来》。
2: 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常常会好奇地问我从哪儿来，我会告诉他们我来自东方的中国，那里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去了解它，爱上它。
3: 在许多讲述中国故事的场合里，这个东方娃娃小满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什么是跨越国家与山海的真挚友情。
4: 小满是一个很有中式哲学的这么一个节气的名字，积极向上的，但是又是迎儿喂马。
5: 书里面其实介绍的都是中国非常有，
4: 习总书记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要开放自信，又要谦逊谦和，其实就是想去努力的去塑造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这么一个中国的形象。
6: Welcome to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 小满的设计者杜莹是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用动漫加百科的形式解码中华文化。他率领团队研发的项目走进了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十几个国家。他的图书作品覆盖全球84个国家、88000家图书馆。
4: 中国是东方古国，我生长在中国东部的宁波，东方之光出生时轻柔平和，却能裂变出无穷的能量，这就是我想传达的美。
3: 2016年，杜莹带领学生创建公众号朝画夕拾，以漫画视频为媒介，传达中国传统美食和文化知识。随着公众号的传播，杜莹以女儿为原型设计的中国娃娃小满闪亮登场了。从此，杜莹的团队开始重点面向儿童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创作。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小书迷。可是杜莹从没忘记过，他是怎样被孩子们所接纳的。2018年。为了给创作寻找素材，杜莹带着女儿一起游历了全国近20个博物馆。
4: 我也在观察我女儿啊，比如说讲到鼎，讲解老师就说这个是一个礼器，然后她就问什么是礼器啊，然后她又问什么是祭祀啊，她其实根本听不懂。哎呀，我发现一会儿人就不见了。你要用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些文化，我想用一个方法。

0: 访谈形式的，把国宝拟人化，去跟他提问题。
1: 咦，博物馆里怎么放了个大鸭梨？
2: 小孩，你什么眼神？没有看出来我是只神兽吗？
1: 我刚站在那
3: 儿。玉龙大哥，你是受伤了吗？有这么多
1: 眼睛
3: 啊？啥是写意画？
1: 就
3: 是
1: 六万的鸭梨，写了什么？
3: 我成了一个好奇宝宝。国宝开口讲故事，历史不再冷冰冰。漫画国宝就在我和国宝的一问一答中诞生了。
0: 出来一周吧，编辑老师非常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你去看京东的排行榜，我发现我们竟然在前三，我都震惊哦。哇，
4: 幽默的形式来写的，让我更喜欢
0: 看到孩子这种眼中他们的那种闪着的光，那种小星星，我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候。
5: 保存图片，
6: 火爆国内市场后，漫画国宝还被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平台选中上线，杜莹的作品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这让他意识到漫画可以成为对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他开始尝试用26个字母串联起宁波的历史文化与民俗。这本宁波 A 到 Z 作为特殊的礼物馈赠了远道东来的旅人。
7: 天一阁来和Chinese Largest，
0: 我们去把书送给海员，你会发现他们会自然的去成为你这个文化的传播者。
7: And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河姆渡塞子。
8: 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书籍送给他的时候，他说这次礼物他会非常就是认真的保存下来，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带给他的孩子。
0: 我们的礼物是让他对我们中国、对宁波是心生向往的。
6: 令人心生向往，这是礼物的意义所在。杜莹想继续用字母来阐释中国文化。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编辑的否定。
0: 你用26个字母来讲中国，你不觉得太单薄了吗？老师讲得很对。
6: 究竟该怎样解读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带着困惑，杜莹去往国外的华文学校考察调研。他发现，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热潮，华文学习在海外也成了刚需。在匈牙利，中文甚至被列入了高考科目。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会更注重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语言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传承。组织大家去做这个舞台剧的表演。啊，我要演这个孙悟空，啊，这个猪八戒也有人要演，唐僧这个是一个整天被妖怪抓来抓去的没用的大和尚，啊，不要演。
6: 杜莹告诉孩子们，如果没有唐僧的原型玄奘大师，他和伙伴们就不可能抵达这遥远的国度。
9: 我们当时画24节气地板拼图大书的时候，然后我们差不多改了40多版吧。
0: 就是一直被否，
9: 他就会跟我们说，玄奘去西天取经，他遇到了99难，他都没觉得什么，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什么呢？杜老师每次来工作室，他就是沮丧地走着进来，然后说，这次稿子又没过，然后，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元气满满地说，没事，我们接着改。
6: 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力量。杜莹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解读中国文明的密码。
10: 他说，哎，我们也许不只从这个字母，我们也可以从形状，我们可以从肚子，从颜色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0: 还有现代科技大国的这种勃勃生机的这样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动车啊、大飞机啊、光伏板啊、5G啊。 因为你知道很多。

0: 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很闭塞，其实完全不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国。
1: 全方位解读中国的双语绘本，嗨，这里是中国就此诞生，版权输出到塞尔维亚，在匈牙利、格林纳达等十几个国家，成为对外传播的教材和读物。
0: 有一次去潘诺尼亚大学，有个老教授就跑出来，他说能不能复印一下我们那套嗨这里是中国，想送给他的孙女当这个生日礼物啊。我就说哎，我把这个送给你，希望你的孙女能喜欢来自这份东方的礼物。
1: 东方礼物的魅力在于展示自己的同时，也真诚地拥抱着对方，这是中式友谊的理想形态。
0: 比如说我们在匈牙利，我们去做这个教学玩具的时候，就跟魔方结合在一起，因为魔方是匈牙利人最早发明的。我们会把匈牙利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都放在上面。
2: 我和更多的文创小伙伴来到世界各地，我们与不同的文明碰撞组合，成为了修葺相关的共同体。
3: Because of course Hungarian kids are familiar with the cube, but the images you put on the cube is like Chinese images. I think it's a genius idea.
4: Everybody looks at what a beautiful books we have. We like these books.
1: 小伙伴们都说，杜寅是永动机，小太阳，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能量和脑洞。
5: Hi, my global friends. Welcome to my channel. I am Dali.
1: 自从中国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延长为240个小时，杜寅立刻和学生们一起策划录制了240小时的系列短视频，引导外国朋友全面了解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宁波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6: Just to make gonna die. I'm actually I want to join one of the episodes. So those kind of video it can help foreigner to actually find out that there's a lot to see here.
1: 随着宁波舟山港与世界的往来增多，杜寅面向不同的来华人群开设了中国文化公益课程，在游戏、实践和旅程中点燃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向往。
0: 夏令营的领队腾腾腾地跑出来，正式地给我们做了个90度的鞠躬。他一直自诩为自己是中国通，但是他第一次就是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一个好的文化，它是自带光芒的。如果这个路没有人走过，你可以勇敢地先去趟，因为你是党员。可能我的力量有限，只是一个萤火微光，但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萤火微光变亮，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的人能来加入。
1: 东方之光冉冉升起，从微小到璀璨，照见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照亮栖息于大地上的所有人。
7: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严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林武在济南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制度之网，技术破局，山东激活退役动力电池循环价值；
1: 数字浪潮下，一群农民变身机器人老师，成了城市新力量；
2: 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实现跨省区互认，国际贸易更加便捷畅通；
1: 山东梆子孔繁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零五来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查看新能源重卡展厅和柔性总装线，听取中国重汽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上海方向重卡充电示范站，零五认真查看充电设施，了解电网友好型充电技术路线等情况，指出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示范站，保障充电设施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零五强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强化补能设施建设，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完善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零五调研位于莱芜区雪野街道的全国文明村王老村，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零五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经济运行，加强监测分析，细化实化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支持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冯来法一行。林武、邹磊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能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供应保障，推动新一代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加快新能源项目开发，推进绿电直连发展，打造绿色港口群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十五五”时期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携手促进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单毅参加。
0: 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进一步完善党建工作体系，锻造过硬队伍，深化政风肃纪，推动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统筹抓好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今天举办聚焦“十五五”走进教育看发展交流活动，与会人员参观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强省人才兴鲁战略，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加强与省教育厅沟通交流，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力电池迎来大规模退役潮，镍、钴、锂等宝贵资源就藏身其中。山东持续打通回收利用全链条，让这些城市矿山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走出一条循环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3: 这是一条国内最新一代退役动力电池处理生产线，通过它破碎打粉，一块300公斤的退役动力电池可以变成约150公斤电池粉和约45公斤铜粉、铝粉。
4: 我们的产线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我们今年的产值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产值。
3: 这些电池粉进一步提取出镍、钴、锰、锂等金属元素，经过加工成为电池正极材料的原材料，重新回到产业链。一块退役电池就此开启新生。然而，要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走上这条规范化回收之路，并不容易。山东是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应用大省，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达3.2%。

0: 万吨。守着这座日益增大的城市矿山，正规企业却长期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1: 前些年呢，回收市场发展比较粗放，很多黑作坊由于没有环保消防方面的投入，运行成本比较低，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对电池进行回收，很多退动力电池资源呢流入到他们手中。拆解和贮存方式呢比较粗放，存在着短路导致的起火爆燃的安全隐患，也容易导致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0: 如何让退役电池从散乱走向规范？工信部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制度，山东同步出台配套政策，通过搭建十余个加工中心、100余个分拣站和1000余个回收网点的十百千梯级回收体系，破解产业痛点。
2: 它要布局到这个乡镇，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到各个地方，它保证任何地方的电池都能够收集上来啊，保证它没有环保和安全的风险。
0: 回收网络搭建成型，正规流通渠道打通，但回收回来的动力电池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吃干榨净？山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推动回收利用企业聚力破解拆解预处理等技术难题。山东太谷建投作为较早入选的市场主体，在拆解预处理环节面临的首要难题是，退役电池在破碎前通常带有余电，此前他们采用传统工艺，采用盐水浸泡或放电柜方式进行放电处理。
3: 这样的话就会拉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包括加剧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0: 为此，企业大胆提出带电破碎的构想，但技术攻关一度卡住了脖子。
4: 我们项目服务专班呢，帮助企业积极地对接了临沂大学的材料学院李法强教授团队，共同地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李教授呢，是国内的锂资源电池回收领域的一线的实战派专家，长期致力于这个产业的呀科研研究。
0: 研究团队在密闭空间里充入氮气，把氧气浓度控制在3%到4%左右，实现了动力电池带电拆解，既不起火也不爆炸，
5: 实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不挑电池这种类型和批次这种工艺啊，使得大规模的回收锂电池呢成为一种可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这种黑粉、铜粉还有这个铝粉。
0: 然而量的增长只是起点，资源提取的质才是核心竞争力。电池粉中富含镍、钴、锰、锂等高价值金属，是下游冶炼企业的重要原料，其中锂被称为白色石油，虽然珍贵，但是行业回收率低。山东一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优先提锂技术，将锂收率提升至95%以上。
6: 目前处理黑粉的产能的话，是一年是2.5万吨到3万吨，产成品就是电池级碳酸锂，大概在5000吨，直接供应给我们的下游正极材料厂，加工成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之后，供应给咱们的电芯厂，进一步的这个加工成电池，那真正的实现了从废旧锂电池一直到新电池闭环的一个流程。
0: 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能得到规范化回收和高值化利用。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山东将构建起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成省级信息平台，基本实现退役电池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
7: 到2030年底前，我们将培育龙头企业15家左右，打造一批循环产业示范基地，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
8: 做家务也能赚钱，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泰安，一群搬迁到社区的农民变身机器人老师，把细碎的日常家务通过平台积累成训练机器人的海量精准数据，而这些农民也成了城市新力量。
9: 这是我们的数据采集仪，我们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带上它，居家日常就可以了。
10: 46岁的陈俊喜一个多月前有了一份新活计，数据采集师。他的工作就是把家务活变成值钱的数字素材。
9: 他主要采集肢体动作和场景，一天8到10个小时，挣钱还可以，50-60，好的时候70-80。以前有人跟我说在家就能赚钱，我真不信。干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啊，确实挺靠谱。
10: 陈俊喜采集的数据经筛选后，正被数采股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数据标注，成为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11: 因为原来的视频呢，机器人是看不懂的，数据的标注简单来说就是把数据变成机器人能读懂的文字啊。您比如说这个扫地视频，从它的初始动作到结束动作进行一个切分，切分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文字性的一个描述。

0: 就完全可以投喂给巨神机器人的大模型了。
1: 我相当于这个数据采集的第一步，就相当于机器人来学我做事情。
2: 是的，
3: 给机器人当老师，不用外出，没有时间限制，对学历要求也不高。这份工作让陈俊喜十分满意。五年前因旧村改造，陈俊喜搬进了博城社区，农闲时就近打工，干过建筑工人、水电维修，但是都不长久。
4: 这几年换了七八个，有老人家里边年龄大了之后离不开门了，三五天不回来不放心家里边。
3: 这样的苦恼其实很多人都有。博城社区安置了周边八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但周边企业少，岗位稀缺，就业压力不小。
5: 有1/3的老百姓啊，没法出远门去打工。我们泰安市正在发展数字产业，了解到这个数字采集产业用工量大，用工时间比较灵活，企业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正好这个博城社区呢，这里面的业态比较全，既有商超，还有药店，同时也家务劳动的一些场景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了这个数采谷这个项目。
3: 今年4月，从事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业务的数采谷落户博城社区，急需300名数据采集师，但来应聘的却寥寥无几。
4: 你们也没厂房，这个出来进去的也没产品，咱有顾虑啊。
6: 首先是我们对岗位进行了把关，通过这个就业服务站呢，把这些信息呢发布出去，把它精准的匹配给了这种有就业意愿的这种居民，组织他们呢到企业呢进行一个实地的参观，了解这些薪酬待遇啊、工作性质。通过这种政府背书的形式呢，增加了他们对这个岗位的这种信任度。
3: 这是专为数采谷举办的数据采集师培训班，工作人员会对行为动作管理、数据传输管理等进行指导。普通学员培训3-5天即可上岗。陈俊喜不仅自己成了数据采集师，还推荐了4位亲戚参与进来。目前，博城社区已有近100名居民从事这项工作，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
7: 就我们单纯的叫机器人叠衣服这个事情，我们就可能需要1.5万个小时。像我们的衣服，有大的，有小的啊，有男士、女士的，形状、大小、颜色都不同。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海量数据进行叠加。但中国有1000万个家庭，数据的需求，每个场景的需求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在未来的3到5年的时间里，这种机器人的采集工作也是要持续性、可发展性的，啊，这个你可以放心。
8: 数字时代的就业不该只是年轻人的专利，时间灵活、门槛适度的新岗位回应了搬迁群众顾家谋生的现实难题。新就业形态有活力，但群众对岗位陌生，企业招工也有缺口。泰安的实践启示我们，面对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政府服务不能原地等待，不能简单的提供岗位，更要消除顾虑，赋予能力，让从业者干得安心，干得踏实。拥抱新形态，服务新群体，把政策服务跟上时代变化，才能让更多劳动者实实在在共享数字发展的获得感。
9: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定于8月31号至9月3号举办。今天下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
3: 本次大会在潍坊设置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步开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海洋大健康等6场专题活动。省内多市设立分会场，将发布山东15/55时期支持台商台企发展政策，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台资链主企业。
10: 这些产业既是山东省基础雄厚、重点发展的关键产业，也是广大台商台企实现优势互补、落地投资布局的优质赛道。
3: 大会为山东面向台商台企分享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战略机遇和各类惠台惠企政策措施搭建了重要平台，吸引了台湾各界累计近6万人次来鲁参会。截至2026年6月，山东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000个，实际使用台资313.2亿美元。
11: 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完善落实台商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台企平等参与山东15/15时期国际市场开拓、服务消费扩容旗帜等方面的行动计划，助力台商台企更好把握15/15时期机遇红利。
8: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或制造地的

0: 国际贸易证明文件，又被称为经济护照。8月20号起，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这是全国首次实现跨省区、跨部门间的共享互认。
1: 昨天，青岛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工作人员为一批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玉米罐头，向青岛大港海关申请了原产地证书。虽然被抽中了原产地核查，但企业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提交相关材料。
2: 这批玉米罐头呢，是我们内蒙古分公司生产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兰察布贸促会对这批货物进行了原产地的核查，海关在系统上查到了核查结果，就直接给我们签发了原产地证书。
1: 据了解，因结汇以及国外通关等需要，企业会根据客户的指定选择到海关或贸促会办理原产地证书。跨省区经营的大型企业申办原产地证书会涉及多地海关和贸促会，有时就会出现不同省区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的同类产品重复开展核查的问题。
3: 我们依托原产地互认平台，如果同一企业同种产品一年内已经接受过核查的，无论是海关还是贸促会实施的核查，另一方都会直接签发原产地证书，这样为企业节省了数天的核查等待时间。
1: 目前我国出口企业可以在23个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项下，凭优惠原产地证书享受34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减让。今年前7个月，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内海关和贸促会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69.3万份，出口享惠货值22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5.9%。
4: 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今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省的高职院校、教育机构和来自全国的教学装备展商共600余家单位参加，一批服务教育、贴近产业、惠及民生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1: 本届教博会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在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区，山东农业大学带来了一系列优质小麦和花生两种，其中山花9号推广面积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
5: 我们将这些成果，一个方面是向社会进行推介，另一个方面也是接受我们社会对我们高校成果的检验，同时更多的是能够利用这次展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为我们今后做好15发展规划，推动山东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青岛科技大学被誉为橡胶工业黄埔军校，这次他们带着一种名叫液体黄金的轮胎参展。这里的黄金不是指贵，而是指材料配比最优，它打破了轮胎行业滚动阻力、抗湿滑、耐磨三大性能很难同时提升的魔鬼三角难题。
6: 传统的这个橡胶呢，压胶的时候都是一个固固的混合，这个混合不可能是特别均匀，所以呢我们通过液橡的混合，然后达到了一个非常均一的一个程度，从而具有非常好的耐湿滑、耐摩擦、抗撕裂的个性的。
1: 本次博览会还设置教育装备展区，集中展示智慧教育、教学装备等新技术新成果。这是科大讯飞研发的智能批阅机，它不仅可以快速批量完成批阅，还能在圆卷上留下批阅痕迹，包括对错标记、得分、错音标注等。
6: 通过智能批改能够极大的缓解老师的批改负担，那么在这种减缓老师批改负担的基础之上，再去让老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学型，开展精准教学。
1: 本次展会为期3天，预计观展观众将超10万人次。
0: 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昨晚完成了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的首场展演。高亢激昂的梆子声腔将这位领导干部的楷模重新带回到观众面前，唱响跨越山海的家国大爱。
7: 不去不行吗？娘走了之后，
1: 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以孔繁森的真实经历为主线，再现辞家别母、港巴送药、收养孤儿、阿里救灾等6大场景，串联起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一生。
8: 这出戏的切入点就是母子情、父女情、夫妻情以及民族情为切入点，展现的是孔繁森书记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 我们是在完整的展现一位优秀

0: 血有肉的山东汉子，一个人民公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
1: 谢的核心是人，为刻画好人物，剧组多次组织演员赴孔繁森家乡五里墩村和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采风学习。孔繁森扮演者朱玉琴坦言，接到任务时心里很忐忑。
2: 一方面要用咱高亢激昂的山东梆子去托举人物情怀，另一方面又要守住情绪，沉下心，演出他作为普通人的柔情牵挂，既要守住戏曲的城市，又要还原援藏干部扎根高原、心系各族群众的真实质感，这个度最难把握。
1: 在音乐创作上，这部剧以山东梆子唱腔为基础，融入聊城民歌风格的主题音乐和藏族音乐元素，三者有机交融，让声腔也成为叙事的语言。
3: 三个主题，这个穿插原因，在救这个藏族老阿妈的时候，孔繁森唱的就是山东梆子的标准唱腔，老阿妈唱的呢，就是用藏族音调给他写的唱腔，那么体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又体现了两个民族的水乳交融的这个情感。
1: 山东梆子孔繁森以最质朴也最有力的方式，让现场观众深受震撼与洗礼。
4: 通过这个梆子这种接地气的演绎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孔书记这种为民奉献，然后呢，舍弃了小我为大我的这种担当奉献精神，也是深受震撼，让我就是真的很感动。
5: 内心特别震撼，也由衷的感到自豪。我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聊城人，我将永远以孔繁森精神为榜样，不忘初心，踏实奋进，让宝贵的孔繁森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8台经典剧目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山东有2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将于9月3号至5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今天，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发布《金融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质增效任务清单》，推出20条举措，并启动跨境金融服务合作机制。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等与中小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汇率避险、跨境贸易融资等方面深化协作。上半年，全省商贸领域信贷支持超4300亿元，同比增长10.89%。山东省废钢铁循环利用供需对接活动今天在日照举办，来自废钢铁回收加工利用领域的200多位企业代表面对面洽谈，精准对接合作，近50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年前7个月，废钢铁省内累计交易424万吨，产值106亿元，同比增长3.6倍。今天，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出海成果路演活动在山东科技大市场举行，现场发布了 3D 打印器官、中医药物筛选和医疗人工智能平台3项前沿技术成果，并邀请创投专家、医药企业解读香港中药申报审批政策，推动鲁港携手面向海内外市场开展成果孵化。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 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

0: 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德济八月

0: 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0: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1: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0: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1: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0: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1: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2: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2: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3: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4: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5: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4: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展。

0: 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义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义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
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4: 财旺
5: 福旺
6: 运得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7: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8: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9: 济南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泰安小雨，23到33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小雨，24到32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31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

0: 岛中雨25到30度，烟台中雨24到32度，威海小雨23到29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4: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们看，向荣有心了。
1: 是啊，留得真漂亮。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啊？
0: 小生日，小生日，
1: 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0: 向荣，我觉得你才是我真正的有缘人呢。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都站着了，赶紧入席吧，入席吧。我今天啊，特地安排了大中华的厨子，姐妹们一块尝尝鲜。
2: 珍珠丸子、早蒸甲鱼、剁椒蛋饺、八宝鸭、松鼠桂鱼，几位太太请慢用。
3: 上这么多菜，这哪吃得完啊？
1: 这就算多了，就算我们不来陪何太太吃饭，人家也是这规格。听说邓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不会没见过吧？
0: 啊，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向全啊，你是客人，今天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就把这

0: 你的家。
1: 姐姐，昨天麻将都没打过瘾，咱们吃完饭继续啊。
0: 好啊。哎，向群啊，你会不会打麻将的？
1: 我不会打。
2: 我打，他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0: 也好也好。
1: 给姐姐准备生日礼物啊，我可是想破了头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你什么也不缺啊，
0: 我还缺个一儿半女，你送我呀。
1: 姐姐你可别取笑我了，我要有这能耐，我们家长官也不会在外面养小妾了，是不是呀？刚刚潘太太送了镯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给姐姐准备了一个大红包，您想买什么买什么，嗯，这样比较实惠。
0: 哟，黄太太，你也有心了。
1: 一点心意。
0: 等吃好饭，我今天晚上陪你打通宵，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来来来，快吃快吃。
1: 姐，我要跟你聊聊。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今天那个镯子的确是给母亲选的，不过在那样的时候，我觉得送给何太太她会更物超所值，回头我再给母亲选的就是。
3: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今天晚上你跟那些太太们谈笑风生的样子，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2: 你觉得我如果不那样跟他们谈天说地，不跟他们说几句好话，他们会接纳我吗？何太太又怎么会对我多一份照顾呢？
3: 我看这些照顾就是拿钱换来的，有几个真心的？
2: 你以为那些太太们聚在一起是去交换真心的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去拜山头的。
3: 那你就算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也不能太低三下四吧？你看看他们那一副副谄媚的嘴脸。那再说了，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你们这样做尊严何在啊？
2: 向群，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这两个词啊也只有在你们书本里才存在。我刚进入这个太太圈的时候，他们挖苦的言语还有审视的目光，让我觉得我站在他们面前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我只能用华丽的服装和首饰来包裹自己，我只有变得跟他们一样，才能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成天跟鬼待在一起，你还能当人吗？
4: 判断失误，这可是伪作的电量。潘多，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5: 学生承蒙老师厚爱，伸手施恩，职责所系，不得不尽心尽力，斗胆直言。
4: 你大胆说吧。
5: 贺龙所部从桑植出发南下，过永顺后突然兵分两路，一路向西直奔宝靖，一路向东夜闯古帐后失去踪迹。校长据此判断，红军一向不按常理出海，此举定为声东击西，主力定会转向东路，隐蔽南下，直扑前程，重建根据地。
4: 校长跟共军打交道多年，他很了解他们呢。
5: 老师，夜郎自大的话会悔之晚矣，越是自觉了解就越容易被蒙蔽，所以学生窃以为贺龙此次南下目的不在前程。
4: 不在前程？那这倒是个意外啊。
5: 据前两天的情报显示，萧克卜突然转向直奔黔东，一路血战，壮烈异常，与之前闪转腾挪之术大相径庭。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他这么做只有两点原因。第一，上峰催逼甚紧，严令苛刻。第二，联合作战联络不畅，却有明确时间限制。所以贺龙这次南下的目的不是到前程建立根据地，而是跟萧克卜会合，兵合一处，另有奇谋。
4: 那依照你的想法，他们接下来得怎么行事？
5: 我认为 我们应该出兵堵住南大门，否则贺龙这条龙入了海就无从缉拿了。
4: 好，好，魏硕身边那么多的高参都不及我一个盘祖啊。
5: 学生不敢妄言，但可以料到韦座一旦做出判断，身边的人一定都会连声应和，直呼高明，谁也不敢再有异议。
4: 你的判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行动。
5: 如果老师信任学生，学生愿意带兵出征堵住贺龙南下的路，伺机开展决战，绝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如果能够面见伟座，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老师，您的意思是？
4: 苏王，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一仗不好打，你就不要带队指挥了。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一个学生，到本部来报道，算是投到了我的门下。我正好想了解一下他带兵打仗的能力，试试他的身手。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就让他来带兵。我是为了保护你才这样做的。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带兵打仗。
6: 去，
7: 刚到队的，
8: 袁连长，李队长，
7: 上尉也是你俩之隔。
6: 是，袁连长。
7: 有够警觉，但是不够隐蔽。如果我们两个人是敌人，你们的位置就暴露了。还没等我们回话，子弹就先过来了。
8: 是，注意观察和隐蔽。
9: 袁大哥，我有一个想法。
7: 你说，
9: 他们两个人是双岗，但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位置有点重叠，万一发生了状况，俩人无法形成有效的策应，能不能让他们分开一点？
7: 你们两个人间距20米，啊，时刻保持警觉，不许聊天，随时防范来犯之敌，明白吗？
6: 明白。
7: 去吧。志新，
9: 走。
7: 加入队伍有2年了吧？
9: 2年了，
7: 这2年你进步不小啊。
9: 这不都是袁大哥教我教的好？
7: 哎，我教你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小子爱动脑筋、好琢磨，办事和思考问题啊也越来越周全了，没白吃队伍这2年饭。
9: 其实我娘还有我大哥走了以后，袁大哥，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大哥。
10: 我要是敢在部队里头白吃饭，你还不大嘴巴扇死我呀。
7: 好小子，走去下个岗哨看看。
9: 是。

0: 小心！团长，
1: 团长，
2: 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
3: 知道了。
0: 看来敌人在全面的向咱们包围搜索，又想包咱们重手。
3: 小康，马上组织全团的兵力向钢刀队靠拢，配合他们突击。
1: 是。

0: 这是冲锋吗？冲锋也轮不着你。
1: 老何，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他们这么年轻，有经验吗？上去不就是死吗？这样，我带着一排上，你跟在我后头，保持一定距离，看准时机，带着大部队撤离。
1: 不对吧，团长？
0: 我是这个钢刀队的队长，
1: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带着。
2: 你是一团之长，一旦一有个闪失，陈团怎么办？
1: 行了。 这种仗咱打不过了，有经验。一班长，带领人给我走。
0: 是，
3: 老何，
0: 团长，
3: 团长。

来。

1: 九剑，当务之急，一定要处理好团长的伤口。哎，
2: 政委，外科用药过河的时候都进了水，一些基本的用药也消耗完了。
0: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1: 单臂。
0: 啥？
1: 单臂。
2: 不行，不能放弃。
3: 组织一个小分队护送团长去汉口或者长沙这种大城市找个大医院给他去治。
4: 我去，
3: 我们山庄。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你怎么跑出来了？快点负责进去。这个药我喝了两天了，这烧一直也不退。
4: 胳膊，这一点知觉都没有。现在这胳膄到了什么程度了？
1: 团长，
4: 老贺，你别担心，我马上和老袁组织一支小分队，立即送你去汉口。政委，让小心说完。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 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那
3: 该怎么办呀？
2: 团长，我刚才算了一下，咱们要走水路的话，两天不，一天半，咱们就能到汉口。
4: 让秀琴说完，截止。

不行了，那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一刀割腕，换条命。团长，姐，现在没有手术条件。 抗拒在过河的时候弄丢了，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没有了，那就用刀砍。

0: 没事，我能听说让政委和少康按着我，我真的能听说。
1: 我来吧。
2: 你说什么？
3: 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1: 我下得去手。团长，还记得吗？这把刀您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过，要让我学会看活。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今天我明白了，刀还是这把刀，它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谢谢团长，对不住。
0: 小心，给我倒完酒。

应该是杀向敌人的利器，可面对团长的生死去留，我必须做出这艰难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0: 进来。
1: 老师，
2: 恭喜打了胜仗，辛苦了。
1: 老师谬赞了。
0: 我来介绍一下，潘祖旺，潘参谋，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我的学生。梁威，梁参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两位，你这次的战果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潘参谋，是他让贤于你。
1: 潘参谋，久仰，
3: 叫我祖旺就行。
0: 好了，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要探讨一下下一步剿共的计划。你们可以各抒己见。
4: 这白狗子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追击我们的好机会。我团长现在的情况，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休养，所以知信，
1: 到。
4: 你们要带着钢刀队护送团长去安全的地方，我跟老廖在后面打突击，帮你们争取点时间。
5: 袁大哥，我们带着钢刀队等候吧。
6: 我们留下，
4: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争了。护送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试问，明白吗？
6: 明白。
7: 学生认为，贺新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甚至不惜代价与我军在此处决一死战。我方应提前做好准备。
8: 我倒不这么认为，红军最擅长的是打游击战，此时对他们战局不利，而且伤亡惨重。

0: 他们不会久留，应该已经做好了大转移的准备。红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不会这么没血性吧？吃了这么大的亏，说撤就撤呀？这不是血不血性的问题，而是战略部署，先转移再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是上策，这恐怕是盘参谋一厢情愿的想法。我跟红军打交道多年。
1: 我了解他们，太过迷信经验，很危险的。好了，我听明白了，你们说的有道理，都有道理。既然你们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哼哼，这样。 你们跟我立个赌约，各带一队去执行你们各自的作战方案，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敢不敢赌？
2: 有何不敢？
3: 届时我会电令当地驻军和保安团配合你们，这次一定要剿灭这些红军。

2030正面出击，一举歼灭。

0: 这是老袁留下的入党申请书，
1: 他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 这些啊，组织上是有程序的，
0: 入党申请书必须要由个人亲自撰写。
2: 我知道，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0: 你们对党的这份感情我非常理解，可是入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草率。
2: 我是认真的，我早就想入党了。
1: 为什么入党？
2: 只有一个目的，完成袁大哥交给我的任务，组建敢死队，护送你和团长安全抵达大后方。
1: 你这份特殊时期的入党申请书，我代表团党委先收下了。
3: 我宣誓。

0: 我宣誓
1: 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0: 你们的炮弹大风刮了的，不要钱的你们！
1: 老总，老总，白骨子兄弟都被追上来了。

芷茜，芷茜。

0: 爹还给我做了一枚勋章，以后啊，你就跟着哥混，哥保护你。
1: 池心，活下去，活下去。

0: 二连二旅参谋崔玉绞杀核心生部队的主力，惨遭严重打击的红军的留守部队，给上峰发报，报告战功。是。
1: 向荣啊，咱俩素来要好，早年间你父亲又救过我们家雪桥一命。现如今咱们两个都在官场上一同做太太，也算是惺惺相惜。哎，不如咱们认个干姐妹，以后就以姐妹相称，你觉得好不好啊？
2: 那当然好了。可何老师是祖旺的恩师，我理应叫您师母的。
1: 这辈分在这儿摆着呢，我可不敢。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再说了，年龄上咱们俩也是以姐妹相称比较合适。你整天师母师母的叫着，把人家都给叫老了。
2: <笑>
1: 好，
2: 恭敬不如从命。
1: 姐，
2: 哎，参谋。

0: 高升指日可待。
1: 是啊，参谋，我一看夫人这面相，我就知道这命肯定好啊。这将来，这得当将军夫人啊。

0: 啊，瞧把你给高兴的，这小夜酒都喝起来了。
1: 知我者，夫人也啊。祖望跟两位都没让我失望，都打了胜仗。他们两个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0: 他们两个是你的左膀右臂，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心肝呐。
0: 妈，给你。王夫人送来的，人家已经很明确了，想拜你为山头，回去呢又要下人送来不少礼物，我呢给陈夫人也送去了不少。虽然啊她始终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可是在礼数上面咱们不应该差的呀，你说对吧？
1: 对对对对。真好，多亏有你这么个贤内助，你这个外交能力堪比宋美龄，有了你，我这官位才坐得稳呐。
0: 分内之事罢了。
1: 去拿酒杯，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0: 好，等着啊。
2: 慢点啊，我帮你。
3: 小心，小心。
4: 安参谋，
2: 谢谢。
4: 这些没死的士兵，治好了也上不了战场了。要不然，给他们发点钱，让他们回去吧。
5: 你呀，还是缺乏历练。战场上死过一回的人是不一样的，未来打仗就要靠他们。等他们好利索了，补充到团里，我至少也给个班长。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得跟你好好继续学学。
5: 一定要对这些伤兵好一些，安顿好他们。
4: 是，
5: 我先走了。走吧。
6: 多亏彪哥给我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让我在战场上又捡回一条命。
7: 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老太太活着了吗？
8: 留了些火种，有了火种好再起炉灶。
7: 把光连着天，人家那
5: 慢点，
4: 小心。
5: 喝点水。
4: 那我扶你坐下。
9: 这个是不是新来的？这是新来的不？兄弟，是五龙山送过来的不？你来碗水。兄弟，是五龙山过来的不？啊。
4: 行行，
9: 这是个新来的吧？啊。兄弟。你是五龙山送过来的不？
10: 哪儿？
9: 五龙山。啊，
10: 喝点水
9: 。那你在五龙山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清河的？
10: 谁？
9: 林清河。
10: 林清河。
9: 嘴大，爱笑，一笑那嘴能咧到耳根子。
10: 没啥印象。
9: 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就是林清河爱讲个笑话，有没有印象？这个、哎、
10: 算了，不就是欠你两块大洋的赌资吗？至于逮谁问谁吗？
9: 那是两块，
11: 蹲好记，排好队。
9: 那是两块大洋。
11: 是，
9: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兄弟？哎，兄弟，你再好好想想。
4: 高院长。这白淑轩呢越来越随意了。
12: 怎么了？
4: 这没经过您的统一安排，随便拉一个老乡进屋扯闲篇去了。

0: 潘参谋的亲戚嘛，面子总是要给点的。我们打他的脸，总不能打潘参谋的脸吧？
1: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是我们表姐，我搬错了，潘参谋把我推荐这儿了。他怀疑你了吗？
2: 那倒不至于。他是军人，又不是政治家。而且现在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就算对我有些怀疑，也不会把我当成政治犯。
3: 这潘参谋当初让人送他过来的时候，可是特别交代过，年轻人需要历练。
0: 哎呀，毕竟人家是亲戚嘛，闹得太僵，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他愿意折腾，偶尔就让他折腾一下。
1: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啊，把这个换上，换上。

0: 吃饭呗。
1: 大哥，听你这口音，天本人。
2: 啊，天本的。
1: 这是你的吧？

0: 从你身上掉下来，你问我啥玩意儿？从我身上掉的？
1: 啊？
0: 看错了吧你？
2: 你是红军。
0: 啊？你是红军。
1: 是红军，我们全家都红军。这呢，兄弟，我哪儿就红军了？我就。大哥，你别装了，这镇上这收做伤员是常有的事儿。你说实话，我们俩不举报你。
3: 啊，就举报我？我是国军，正经的41师的，我叫李天德，你咋还不信了呢？
2: 哪个团的？
1: 41师32-36，2团1营，1连1排1班，李天德。
4: 师长团长叫什么？
1: 兄弟，第一天当兵吧。今天这师长团长换的跟走马灯似的，我记得。你记得？你师长叫啥？我就记得我们班长刘三娃。我也不信你问他。 真不知道你们。哦，对了，你们问我那个叫啥，清河的那个，真不认识。你是哪儿的？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0: 大家旺旺。
11: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2: 公司旺旺，
13: 祭祖又旺旺，
14: 讨个好兆头。
15: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6: 人旺，
17: 气旺，
18: 身体旺，
19: 财旺，
20: 福旺，
21: 运到旺。
22: 感恩祭祖又旺旺，
23: 家庭旺旺，
24: 招财纳福又旺旺，
25: 公司旺旺，
26: 记得要用旺旺哦。
27: 一天天急着要走，比谁都急。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逃走的机会，你说回来就回来，
28: 真不如找着药了。
27: 找着药。你知道寻找逃走机会有多难吗？你知道我为了掩护你逃走，我承担多大风险吗？你这次要走不了，以后很可能就走不了。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围观，
1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0: 做自己就好。
2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2: 带旺仔牛奶。
23: 宝宝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4: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25: 爷爷买给你。
2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7: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28: 大家旺旺。
29: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30: 公司旺旺，
31: 祭祖又旺旺，
32: 讨个好兆头，
33: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4: 人旺气旺
35: 身体旺
36: 财旺
37: 福旺
38: 运都旺，
39: 感恩祭祖又旺旺，
40: 家庭旺旺，
41: 招财纳福又旺旺，
42: 公司旺旺，
43: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向群，
1: 哎，
0: 过来。
1: 怎么了，姐？
0: 帮我选选首饰，看看哪个好看的啊？
2: 姐，你今天又要去打牌啊？
0: 我干姐何太太今天约了一对太太过去。
1: 你都认何太太当干姐了？
0: 她说希望有一个妹妹，两个人能说说知心话。
1: 姐，你认她当干姐，那你们有了这层关系，那以后想逃脱可就难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她脱离关系啊？你快帮我看看到底带哪个。嗯，
1: 你去打牌要什么好看啊？看牌又不是看人。
0: 打牌之前还要喝茶呀，还要吃饭啊。算了，还是戴这个显得年轻一点。
1: 多不好看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就直说了啊，姐，我觉得你最近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0: 我怎么不对劲了？我挺好的呀。
1: 你看你这妆越化越浓，你这衣服也越穿越华贵。
0: 我跟你说了，这都是做戏。我去参加酒局，参加牌局，我的这一身行头都是戏服，
1: 根本就不对。你看你现在天天早出晚归的，是话里话外的不是张太太、李太太就是何太太，谁家的丈夫升官了，谁家的丈夫又发财了，那要么就是这些珠宝首饰谁家的好看。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上多了好多庸俗的市侩气，你可能自己没察觉到。
0: 向群，实话说，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累，但是后来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是习惯了吧。向群，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姐夫，如果何太太夫妇不高兴的话，我怕你姐夫没有好日子过。你姐夫的日子过不好，咱们全家就都过不好。而且我跟那些官太太在一起，可以及时听到很多咱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新消息，没有坏处的。你要相信我，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1: 我能理解在其位谋其政嘛，但是姐，我就是希望你是真的开心。
0: 我挺开心的。

0: 好了，小心别撑着啊！老魏，我觉得我这个是
1: 绝着了啊！就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再等等，耐心点。而且我得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帮你逃走啊！啊，耐心点。我给湘琼写信了，告诉她你在这儿。
0: 湘琼，自从他跟你分开，天天挂念着你。你说我这有你消息了，我总得告诉他吧。对，现在好，挺好的。
1: 哎，我是觉得我现在伤真没啥事儿了，我得赶紧走啊。你信我就行了，以你现在这个伤，再过十天半个月再说啊。
0: 十天半个月我等不了。
1: 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十天半个月出了湖北，接我上哪儿找去？
0: 你还想着追你的队伍呢？
2: 当然了，你先想想你的伤吧，保命可不？
1: 伤不重要，我的命也不重要。
0: 哎呀，你不是有那个西药吗？我听说这个西药见效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
2: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我也是学过西洋医术的，可在这儿我连个针管我都摸不着。
0: 你这蒙我脑袋，你就为了不让我走啊？
1: 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没有西药，谁信？我还能骗你不成？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3: 高院长，上面的药啊，后天就到，这库里的药是不是得出一批了？
0: 这样。

0: 找个生命工具，把瓶子换成袋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明白，我这就去办。
2: 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守城长官，
3: 中报私囊，克扣药品，把上面发下的药全都偷着换钱了。就医院这些伤病，缺医少药，伤口反反复复的，根本好不了。
2: 不是，这国民党都这么干的？
4: 这帮可是脑袋别裤腰带上帮他们卖命啊！他这么干，他还有人性没有？
0: 一点人性都没有。
4: 要我说呀，这就是国民党里边有血性的人太少。要是人多的话，我不信那个高天明敢这么干。
0: 主要是这里面的事儿，它很复杂，盘根错节的，他捋不清楚。他要是没点后台，他也不敢这么干。
1: 师长，给你倒点水啊！先冲。白大夫，师长一直在发烧，如果不给他用药的话，他撑不了几天的。
0: 哟，伤口感染了，需要消炎。可是现在全院都没有消炎药啊，我也没办法。
1: 这怎么办？
0: 开始。
4: 宝贝儿，你真得想想办法啊！
0: 多可怜，我也得有办法呀。
5: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6: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
1: 好不了，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
7: 就是
1: 啊，
7: 不过没有药片就好了。
6: 我知道，大家在剿共的烽火前线东征西战，辛苦了，在战场上不幸负伤流血，受苦了。你们个个都是有功之臣，你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要安心静养，只有安心静养。才能早日康复嘛！啊，
1: 怎么康复？连个药都没有，我们就只剩静养了。
6: 小兄弟，不要着急嘛。我们医院条件比较艰苦，物资匮乏。不过请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最好的医护治疗。好在啊，政府呢非常重视你们这些立下战功的伤病员们。得知我们医院缺少药品，已经安排调一些急需药品过来了，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啊！
1: 你说的，明后天我们一定有药。
6: 明后天
1: 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这叫什么话呀？
7: 就是，就是，
8: 再不听医院话，我就去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好好的休养啊，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啊。
1: 白大夫，是高天明说明后天就有药，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听听就得了啊。
9: 早啊，李叔。
10: 哎，阿小姐。
9: 怎么了？
10: 太太让您这些天安心在潘府待着，不要四处乱走。
9: 为什么？
10: 大少爷不是就要回来，大小姐又喜事盈门，家里事杂，二小姐是该留在家里为家尽一份力。
9: 这算什么喜事盈门啊？不就认了个干姐吗？
10: 哎，二小姐，不要再去学校了，太太已经差人向学校里告了假。
9: 我娘替我请了假，那我还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了。娘，
11: 娘，你气汹汹的干什么呀？是不是来问我给你请假的事儿啊？
9: 您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11: 你上那个学有什么用啊？哎，都学成书呆子了，你能不能向你姐学学，为我们老邓家出点力？我们老邓家的脸面啊，就靠着你姐和你了。哎，你能不能争口气呀？
9: 怎么争气啊？天天跟那些太太们陪笑脸吗？我可做不到。哎呀，
11: 我说你这个嘴怎么没把门的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
12: 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9: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11: 去陪你姐赴何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
13: 我这湿疹一犯起来啊，说不清到底是痛还是痒，但是特别难受，搞得我晚上觉也睡不好。哎呦，
14: 这个季节呀，就是湿气很重，长湿疹的人特别多。
9: 您这个痒的时候千万不能挠啊，忍一忍，如果挠破了那可就麻烦了。
13: 向全啊，谢谢你啊。你说我这个湿疹长的地方又比较讨厌，又不方便去医院找大夫看，幸亏有你来家里给我诊病，有自己人就是好哈。
9: 您太客气了，何太太，举手之劳而已。这个是药方
13: 啊。好的。蒲公英煮水擦拭患处，可粉色，这就好啦。啊，这个能治病的。
9: 西药啊，虽然见效快，但是里面化学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女人长期服用的。您试试我开的这个方子，很安全，很管用的。
13: 我以前犯湿疹的时候，还特地托人去外面给我买那种进口的特效药，搞了半天，那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好的哈。
14: 姐，那所谓的进口特效药啊，真的不一定好。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
13: 向全，这也就是你说了我信，换成别人我绝对不信的。走，来。我们先去喝茶，晚上留下来吃饭。
9: 哦，不了，谢谢何太太，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得先回了。
13: 哎，怎么可以饿着肚子走的啦？这绝对不行的。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晚上一帮太太们等着呢，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吃好饭，我叫司机送你回去。
9: 可是我跟学校的人真的约好了。
14: 向全，你看姐姐这么盛情，你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9: 学校真有事儿，姐你是知道的。
13: 我不管了，留不下向群，我就拿你姐姐向荣试问。走，先到客厅去喝茶去。走，
15: 姐妹们，我说两句啊。今日陈夫人难得拨冗于姐妹们一句，咱们请司令夫人说两句，让我们受教一番。来，欢迎。
16: 王太太此言差矣。我们姐妹聚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何必搞得这么正式呢？这官儿是他们男人的事儿，咱们女人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儿就好了。今天第一是廖太太过生日，第二又是在何太太公馆，这第一杯怎么也得是何太太起呀。哎呦，
13: 陈太太您太客气了，姐妹们能齐聚一堂我就特别高兴了。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老公又升了半级，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啊应该让廖太太起，怎么样？
17: 好啊。哎呦，我这过生日又长了一岁，哪里敢庆祝呀。
11: 不是庆祝，
16: 我想说的是啊，
17: 感谢大家来为我庆祝生日，还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礼物，所以这第一杯酒啊理应我来敬大家。
11: 我们家老廖能有今天，多亏了陈长官、何长官的栽培，还有各位同仁们的提携，更是应该感谢你们二位太太今天陪我过生日，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一定会是我此生此世最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所以我在这里先干为敬，祝大家万事如意、吉祥、健康、美丽，祝先生们步步高升。
13: 好，来来来，
14: 她老公不是半年前刚提的吗？哼，
16: 这还看不明白啊？这钱花到位了呗。
14: 我们家那位可是一直没什么动静了。
16: 这个事儿啊可不能按部就班的来，这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
14: 都说这样，校官10万，将官20万，这都是最低价呀。

0: 也没心眼的认为送了钱就能提升了，那么多人呢，先提拔谁呀？可不就得多多益善吗？嗯，是这个理儿。还有啊，这钱到位了，这人脉呀也得跟上。你呀，一会儿啊多跟陈太太去贴贴，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别错过了。陈太太，来敬你一杯
1: 啊！好。
2: 谢谢。
3: 走吧，看我还是先回家吧。哎，你先再走不太好，再坚持一会儿。哎呀，我觉得有点闷，我想出去透透气。
2: 我陪你。
3: 哎，赵荣、向群，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
4: 我觉得头有点晕，我是想出去透透气。
3: 啊，向群，你在这儿陪何太太好好聊一聊。
5: 那你慢一点啊，
3: 向群啊，我带你认识个人，来。陈太太，这是向群，这位是陈太太。啊，哎呀，这位姑娘长得是真清秀啊，今年多大了？19。哦，跟我们家儿子就相差一岁呀。
5: 我儿子在国立武大念中文，叫陈小石，今年20岁。哦。 向群啊，你在学校里谈朋友了吗？
4: 哦，还没有，学业太忙了，没顾上。哎呦，学业再忙，该谈朋友还是要谈的呀。你看，你跟陈公子年龄又相仿，我觉得你们没事情可以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样多好呀，是吧？
6: 可以的呀。
4: 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
6: 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哎，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哎，
7: 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6: 你是在说我吗？
7: 桌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6: 没错，我是逃婚了。 可是我逃婚是因为我追求婚姻自由，这跟知不知廉耻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结交朋友讲的是缘分，讲的是志同道合。如果我今天为了攀陈家的高枝跟陈公子结交，那才是不知廉耻吧？不像某些太太一样，每天在这里纸醉金迷，各种贵礼不断往来，还不是为了花时间结交更有权势的太太？
7: 向群呀，你是不是喝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向群，嗯，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
7: 是他们先说我不知廉耻，我又做不到忍气吞声。哎，
3: 幸好人家陈太太不跟你计较，还替你说话。你知不知道啊？
4: 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穆青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陈穆青是谁啊？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你，哎呀，
3: 你当时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啊？
4: 我就说，这段时间学校里太忙了，我没时间。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呀。反正啊，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下这个陈公子，一来是不能驳了何太太的面子，二来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4: 好了，我知道了，姐。等我不忙了，我就见。
3: 什么叫等你不忙的时候啊？你尽快去见，听到没有？
4: 我知道了，我去见。那我话可说在前头啊。 那见了面看了顺不顺眼，聊不聊得来，我可不敢保证。那后面的事要看缘分了。哎呀，
3: 你总算是明白点事理了。哎呀，
4: 我一直都明白了，别生气了，姐。我知道你在关键的大事上，你都是为了咱们家着想，我也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3: 你知道就好。
4: 你就说，你替我出嫁这事儿，我就觉得
3: 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

0: 湘君，如果你真的跟这个陈公子有缘的话，那不仅是对你姐夫有帮助，对我们家的用处也是很大的。我告诉你，认识陈公子这样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知道了，我的姐。
2: 雪强，最近天气燥，我特地安排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雪梨。
3: 谢谢夫人的体恤。搞得像喂孩子一样。
2: 那我喂你啊。
3: 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2: 怎么样？
3: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2: 雪强，有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
3: 什么话？
2: 我发现梁薇来了，你好像跟潘祖旺之间多多少少的产生了一些嫌隙，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纵容他了。
3: 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这个梁薇还真是个难得的干练将才。
2: 那潘祖旺何尝又不干练了？
3: 这拜了干姐妹说话都不一样了啊。
4: 他最近怎么讨好你了？你这么偏向他？
2: 我哪里有偏向他，我说的都是实话。规矩我记得的，绝不干涉你的公务。我还是观其不语。
3: 你这还叫观其不语？梁薇跟祖旺啊，他俩能力都在伯仲之间，但是谁更强一些，我还得再看看。
2: 潘祖旺的家眷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他还有个亲妹妹，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我今天到他家里来给我看湿疹，我特地留他下来吃饭。本来我想着把他介绍给陈公子认识认识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倒蛮有性格的。
3: 你还敢说你不偏向他？
2: 我这么做对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
5: 胡闹。
0: 怎么胡闹了？我好不容易劝向群同意的，这么好的事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再说了，那陈公子也不是谁都能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5: 可你这是在胡牵，人家会怎么说我潘祖旺？说我为了攀附权贵连自己小姨子都送出去了。哎呀，
0: 这又不是我牵线搭的桥，这是甘姐主动提出来的。
3: 你们归位之事我不管，不过祖旺，我就是想用梁薇来压压他的锐气。
2: 是这个潘祖旺啊，有时候过于有主见。
3: 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那脑袋后边必定没防过。祖旺他早晚不是一个牵线木偶，就看怎么控制他了。
0: 哎，我最近总听甘姐提起一个人的名字，梁薇。这梁薇是谁呀？她很受陈长官的器重吗？
5: 家里的事啊，你说了算。公务上的事，你少管。
0: 好，我不管。我关心自己丈夫还关心出错了。
6: 高院长，本想着这批货在黑市上怎么着也能换八条小黄鱼，可是拿货的渠道不止我们一家，买不上高价呀。
7: 有的赚就行。这样，拿两条给梁参谋，剩的一条孝敬母舅。
6: 您只给自己留一半啊？
7: 没有这些长官在前面为我庇佑，我哪那么容易做这个买卖？有鱼大家一起吃，这叫细水长流，懂吗？
6: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快点，快点，这是好几晚上你给他看看。
1: 你拽我过来没用，我又不是药，你拽我过来干嘛？你不是会扎针吗？你给他扎几针啊？扎针只是暂时止痛，他又消不了炎。暂时止疼也行，你就别让他这样，他这样我心里难受。他现在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化脓了，需要消炎，需要消炎药，明白吗？又是药，这天这么热。
0: 还有几个伤号，伤口都化脓了，都已经招蛆了。这高天明说好的消炎药，到现在都没影儿。哎呀，我找高天明要药去。
1: 行了，你回来吧。你找他也没用，早就跟你说了，别信他那些鬼话。这消炎药上个月断货了，到现在我连个影都没见着。现在新来的伤员，消炎都要靠白开水。
0: 白开水？就让我们这么死撑着用白开水？这用白开水还叫医院吗？
2: 这是医院的地形图，我观察着画的。趁这两天岗哨松，赶紧走。啊，你绕过这个岗哨就能出去。
3: 那我今天晚上就走。
2: 好，到时候我掩护你。

0: 李世信，李世信，走，赶紧走！
1: 高院长，这黑市上的药品价格又降了，这怕是没什么赚头了。
2: 安全第一，有的赚就不错了。
1: 上面的检查团明天就要来了，应该是
0: 先应付完他们，等走完过程啊。
1: 明天晚上办事处。
0: 好，明白。

0: 有药啊，都是瓶子罐的，上面还落着灰。
1: 这药是过期的呀。
2: 他们说明天有检查团，所以这个药肯定藏在啥地方。
1: 慢慢说。
0: 一会儿巡逻队来了就不好走了，赶紧走吧。哎，记住，从后院走，那里没人看管。
2: 行。

0: 一天天急着要走，比谁都急。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逃走的机会，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正如找着药了，
0: 你知道寻找逃走机会有多难吗？你知道我为了掩护你逃走，我承担多大风险吗？你这次要走不了，以后很可能就走不了了。
1: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但是看到他们在这受苦。
0: 我心里头就是觉得别扭。要不这样，老白，你把这个药先给大伙用上，你要是还没消气儿，晚点再骂我呗。你这倒整得怪委屈的啊！行了，先用上。
2: 这药用上很快就会有效果的，谢谢白大夫。这药是李天德找到的，这次多亏了他了。大家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打啊。来，躺下。李大哥，谢谢你。
1: 嗨，
2: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过路的和尚，没想到你是真正的坐立菩萨。
1: 啥菩萨呀？我是看他难受，我心里头着急呀。

0: 我跟大伙念叨念叨，药呢
1: 一直都有，就在外头那车里，只不过是让院长给克扣了。
2: 高天明，我们都是经历枪林弹雨的人，军有军规，这样私藏克扣药品简直是太明目张胆了。
3: 就是，就应该把他给枪毙，太可恶了。
2: 洪世昌的伤如果今天不治的话，重则要命，轻则将留下终身不可治愈的伤口。今天的他就是明天的我们。咱们这医院里有100多号伤兵，他高天明只有2个人，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够不够他高天明？
4: 对，别让他这样干。
5: 对对对，
4: 别让他这样干。
2: 少商量，不要听见了，
6: 干了他。
1: 硬碰硬，他们可是当官的呀，官官相护啊，这么硬碰硬的干好吗？
2: 那李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 要想收拾他，我倒还真有一个办法。
7: 来了，向青小姐。
8: 哎，林妈，
7: 您的戏。
8: 表哥来的信，
9: 表少爷去江陵也快2年了吧？
10: 怕是想回汉口来。
8: 啊，谢谢林妈，那您忙吧。
9: 好，
8: 好。

0: 将军收到信之后，没有发现信被拆开过吧？没有，拿到信他可开心了，当时就撕开了。撕开看完之后说了些什么？我没敢在现场看。好，去吧。
1: 我是潘毒啊，韦哲，送我去江陵。
2: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轻伤的就住在现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们都是前后。
3: 报告！
1: 报告长官，我要揭发举报。
2: 这个高天明私藏药品、克扣药物、补给伤员用药、走私药品、中饱私囊。
1: 胡说！
2: 啊，又什么证据？纯属胡说！
4: 高天明，这个消炎药是你偷偷藏在车库的卡车上的吧？还有，
2: 长官，你看看伤员的伤口，都发脓成这样了，用不上消炎药，只能用白开水消炎。
5: 白大夫是不是？
6: 是，
5: 白大夫，
2: 本来就是。
1: 根本就没有卡车的事儿，也没有藏药的。
2: 高天明，你还敢抵赖？
5: 和我们伤兵的血，不管我们死活。今天，你还敢欺下瞒上？对于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怎么办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李大哥，能不能带上我们哥俩？
0: 那姓高的有后台，早晚得放出来。我们在这儿待着就是等死。听你的，
2: 上车。
3: 我都查清楚了，李志信就住在这间病房，化名李天德。
0: 看来李志信真的到了红军了。他人呢？
3: 不见了。
0: 白淑萱人呢？
3: 也不见了。
0: 那医院院长呢？
3: 被检查团带走了。
0: 都不见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人追。
3: 是。
0: 哎，小心。记住，我要活的李志信。
1: 是。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过可能很快就会追上来的。咱们就此别过吧。
4: 谢了，老板。
1: 还点重要的事儿。
3: 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只有被打晕的白淑萱被绑在车上，没有发现李世信的踪迹。
1: 结果，
0: 听说你又被绑架了，能不能换换花样？
1: 我没什么花样，我是被他们拿枪逼着这么做的呀。他们还把我打晕在车里，你看这给我砸的，怎么现在还疼呢？我本想着在江里好好磨练，让你带我回汉口呢，我怎么可能会惹这些闲事嘛？
0: 这些话你等着上了法庭跟法官说吧。
1: 别，姐夫，我要上了军事法庭我就死定了。
0: 知道死定了还不说实话？李志新是不是红军？
1: 红军？他来的时候他穿的是国军的衣服啊。再说了，他是红军，这医院上下的人他都脱不了干净啊。
5: 韩参谋。
6: 这个人我要带走，
0: 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人你带不走。
6: 公事公办，范参谋，这点小事不会插手吧？
1: 姐夫，
0: 任凭梁参谋发落。
7: 你刚才说国民党军几百万的部队，有人有钱有飞机有大炮，没错，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红军剿灭了吗？
6: 没有。
7: 共产党员杀绝了吗？
6: 也没有。
7: 为啥呀？因为我们身后站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2: 李大哥，我相信你的话。我们之前和红军也交过手，我们人多，装备好。为什么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起来都打不过红军？今天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7: 你是个明白人。你说那个老蒋派遣中央军还有地方军阀围剿我们，他实际上是干啥呢？他实际上是利用地方军阀，他是想借联合围剿的名义去整编他们。那你们以为地方军阀傻呀？我配合你要啥？我是想要蒋介石政府的军饷。所以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把我们红军放走呢。你就说这么一个政府，话说多了啊，那咱们就此别过了，希望有缘再见，但是别在战场上碰上。
4: 我们在国军那边就算俩逃兵，我们这是回不去了，不掉脑袋就行。
7: 行了，二位都保重啊。
2: 李大哥，我想跟你。我是个孤儿，要过饭，干过苦力。之前国民党说当兵就给30块大洋，我就当了兵，可到手里只有3块，都被上面给克扣了。想问怎么回事，结果挨了顿揍。可是他们给饭给衣服，我就想着总比有上顿没下顿强吧。之前我们每次上战场都是打几枪打几炮就撤退了，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直到被你们红军打进医院。没想到医院更黑暗，完全不顾我们的生死。我应该跟着你们走。
7: 好样的，兄弟，我要你了。
2: 世昌，跟我一起吧。
7: 你们现在已经跟我了，我也不能瞒你们，我真名叫李志信，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志信。
3: 志信哥。
7: 哎，
8: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讲讲这红军里面的人啊、事儿呀，还有规矩呗。
7: 这一路上，我就给他俩讲着红军的故事。袁大哥。

0: 怎么救我，团长怎么教育我，钢刀队如何冲锋杀敌。这哥俩算是用耳朵见识了那些激烈惊险的阵仗。
1: 舒轩怎么了？他得罪谁了？
2: 陆军总医院的院长高天明是梁威的亲戚，而梁威的后台又是陈司令，他们商人抢药之后，白淑轩开着送礼之信逃跑了。

0: 现在这个事只能公事公办了，是该让你这个表弟吃点苦头，现在只能等着军事法庭宣判了。
1: 淑萱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母亲对她是宠爱备至，母亲要是知道了，
0: 那就别让她知道。
1: 我们现在能想下什么办法救救淑萱啊？
0: 我何尝不想救她，可是现在形势对她太不利了，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她捞出来是不可能了，那我再怎么想办法，她也躲不过被关上几年的命运。
1: 向全，
2: 李知信呢？你们把李知信怎么样了？

0: 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行，走吧，
2: 站长。
3: 您叫我啊，长官，啥事？
2: 干啥的？
3: 你们哥仨这不逃难的吗？
1: 啊，逃难的？
3: 嗯。
2: 逃难之前干啥的呀？
3: 逃难之前我们是猎户，打猎的。你看，这不打只兔子吗？垫着进去卖。
2: 哦，打猎了。
3: 嗯。
2: 你过来。啊。
1: 卖啊！
3: 您这话说的，我们进去不卖，我们还能送吗？是吧？啊，送您也行，送长官也行。
2: 你看这怎么好意思了？
3: 这没啥不好意思的，长官。您看啊，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给我们保家卫国。您收我们只兔子孝敬您，您这是给我们脸呢，是不是？对吧？
2: 是行啊，哥三个挺懂事啊。
3: 懂事懂事。
2: 行，进去吧。
3: 好嘞。
2: 哎，这个老乐事啊。
3: 您放心吧，我们都是老实人，啥坏事都不会干。辛苦啊，长官。
2: 谢谢。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李志信逃出敌营之后，成功潜入了天门下，可当地早已民不聊生，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4: 怎么回事啊？
5: 是县长要娶小媳妇儿，我刚刚听一个大爷讲，这女娃才16岁，还不如这县长的大闺女呢，真是太造孽了。而且这里的苛捐杂税都如牛毛，穷人根本没有活路。现在世道不就是这样吗？我刚听一个讨论的农民说，这政府以前以各种名目收了很多粮食，他们有的是粮食，那就是不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闹饥荒。
4: 哼，好啊，干得好啊，把自己照顾挺好，给自己娶个小媳妇，把老百姓呢放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炸。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路的。
1: 你上了啊？
2: 本想潜入粮仓开仓放粮的李志兴意外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就在他们等待处置的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0: 大哥，

0: 都是干什么的呀？我们就是难民。难民，守身者，伸手，扛过枪吧。报告长官，我们在当难民之前是猎户，
1: 是吧？正经说话。
2: 县长，我建议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等您大婚结束之后查明身份，再做处置。你看着办吧。
3: 严加看管。
4: 是。
2: 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这怎么着？诈尸了？
5: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要不就是他当了什么红军的叛徒。
6: 死而复生的战友袁绍康让李志信满心疑惑。眼下对方究竟是何身份？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一切都要等到县长大婚的那天见分晓了。
7: 这咋结个婚还放枪呢？别动！别动！蹲下！别动！蹲下！蹲下！蹲下！大哥，都别乱动啊！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谁要是敢乱动，枪子儿可不长眼睛。我叫袁绍康。 工农红军第16师第5团的，黄立生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贺。庆贺什么呢？庆贺天门从今天开始革命，庆贺天门的老百姓起来反抗伪县长、伪县政府的盘剥压榨。从今天开始，天门县是共产党、红军。”
8: 老百姓的天下了！好！你小子，有日子不见，身上伤怎么又多啊？
9: 我身上伤早好了，我心里伤一直没好。我以为你没了呢。
8: 这1年多你怎么回事啊？我呀，命大，被炮弹没把我炸死，就把我脸挂花了。
5: 等我养好了伤，又找不着大部队了，几经辗转，来到了天门，混了个保安团长，一直卧薪尝胆，寻找机会。久别重逢，外加大获全胜，让李志信和袁绍康兴奋不已。然而没过多久，敌军便悄悄逼近，是撤离还是坚守？当地百姓会因此陷于战火之中吗？
10: 咱撤吧！
11: 撤啥呀？
10: 咱恢复政权不容易，说撤就撤呀！
12: 大哥，下命令吧，跟他拼了！咱们才刚刚在天门恢复苏维埃政权，就这么撤了？
10: 袁大哥，咱们恢复苏维埃政权为的是什么？
12: 为了解放天门的老百姓。
10: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必定会遭到重创。
12: 好，
10: 我们哪怕无一生还。 但是这么一来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重到他们心里呢？袁大哥，
7: 你说的对，两害相权取其轻。全体投降。 准备撤退，
13: 是。

0: 面对敌人的凶猛追击，李志信和战友们奋力阻击，拼死抵抗，奈何兵力薄弱，局势难满，等待众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我们不见不散。
1: 发生点啊，别叫了，
2: 别玩了。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3: 冯世昌，谁呀？
4: 有话好说，别动手。李大哥，
3: 你放开他，我欠他的。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汪汪。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魔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

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腹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薄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

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了。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

以玉作六器，以履天地四方，以苍璧理天，以黄琮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

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五大洲四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

纹饰精美，繁复有序。它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致，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
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济南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制度之网，技术破局，山东激活退役动力电池循环价值。
0: 数字浪潮下，一群农民变身机器人老师，成了城市新力量。
1: 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实现跨省区互认，国际贸易更加便捷畅通。
0: 山东梆子孔繁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扎实举措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林武来到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查看新能源重卡展厅和柔性总装线，听取中国重汽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上海方向重卡充电示范站，林武认真查看充电设施，了解电网友好型充电技术路线等情况，指出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示范站，保障充电设施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林武强调，要充分发挥我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强化补能设施建设，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完善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林武调研位于莱芜区雪野街道的全国文明村王老村，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稳定经济运行，加强监测分析，细化实化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支持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省委书记林

0: 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雷。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冯来法一行。临午，邹雷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国家能源集团发展情况，围绕强化能源供应保障、推动新一代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加快新能源项目开发、推进绿电直连发展、打造绿色港口群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十五五”时期重大项目谋划建设，携手促进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1: 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进一步完善党建工作体系，锻造过硬队伍，深化政风促进，推动全省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统筹抓好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今天举办聚焦“十五五”、走进教育、看发展交流活动，与会人员参观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强省人才兴鲁战略，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加强与省教育厅沟通交流，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力电池迎来大规模退役潮，镍、钴、锂等宝贵资源就藏身其中。山东持续打通回收利用全链条，让这些城市矿山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走出一条循环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3: 这是一条国内最新一代退役动力电池处理生产线。通过它破碎打粉，一块300公斤的退役动力电池可以变成约150公斤电池粉和约45公斤铜粉、铝粉。
4: 我们的产线满负荷运转，截至目前，我们今年的产值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产值。
3: 这些电池粉进一步提取出镍、钴、锰、锂等金属元素，经过加工成为电池正极材料的原材料，重新回到产业链。 一块退役电池就此开启新生。然而，要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走上这条规范化回收之路并不容易。山东是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应用大省，2025年动力电池退役量达3.2万吨。守着这座日益增大的城市矿山，正规企业却长期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5: 前些年呢，回收市场发展比较粗放，很多黑作坊由于没有环保消防方面的投入，运行成本比较低，以比较 高的市场价格对电池进行回收，很多退役动力电池资源呢流入到他们手中，拆解和贮存方式呢比较粗放，存在着短路导致的起火爆燃的安全隐患，也容易导致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3: 如何让退役电池从散乱走向规范？工信部建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白名单制度，山东同步出台配套政策，通过搭建10余个加工中心、100余个分拣站和1000余个回收网点的“十百千”梯级回收体系，破解产业痛点。它要布局到
6: 这个乡镇，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到各个地方，它保证任何地方的电池都能够收集上来，保证它没有环保和安全的风险。回收网络搭建成型，正规流通渠道打通，但回收回来的动力电池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吃干榨净？山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推动回收利用企业聚力破解，拆解预处理等技术难题。
3: 山东太谷箭头作为较早入选的市场主体，在拆解预处理环节面临的首要难题是，退役电池在破碎前通常带有余电。此前，他们采用传统工艺，采用盐水浸泡或放电柜方式进行放电处理。
7: 这样的话，就会拉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包括加剧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
8: 为此，企业大胆提出带电破碎的构想，但技术攻关一度卡住了脖子。我们项目服务专班呢，帮助企业积极地对接了林毅大学的材料学院李法强教授团队，共同的解决这个技术难题。李教授呢，是国内的锂资源电池回收领域的一线的实战派专家，长期致力于这个产业的呀科研研究。
3: 研究团队在密闭空间里充入氮气，把氧气浓度控制在3%到4%左右。

0: 实现了动力电池带电拆解，既不起火也不爆炸，
1: 实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不挑电池这种类型和批次这种工艺啊，使得大规模的回收锂电池呢成为一种可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这种黑粉、铜粉还有这个铝粉。
0: 然而量的增长只是起点，资源提取的质才是核心竞争力。电池粉中富含镍、钴、锰、

0: 给我们的下游正极材料厂加工成这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之后，供应给咱们的电芯厂进一步的这个加工成电池，那真正的实现了从废旧锂电池一直到新电池闭环的一个流程，
1: 让每一块退役电池都能得到规范化回收和高值化利用。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山东将构建起新型回收利用体系，建成省级信息平台，基本实现退役电池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
2: 到2030年底前，我们将培育龙头企业15家左右，打造一批循环产业示范基地，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以上。
1: 做家务也能赚钱，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泰安，一群搬迁到社区的农民变身机器人老师，把细碎的日常家务通过平台积累成训练机器人的海量精准数据，而这些农民也成了城市新力量。
3: 这是我们的数据采集仪，我们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带上它，居家日常就可以了。
4: 46岁的陈俊喜一个多月前有了一份新活计，数据采集师。他的工作就是把家务活变成值钱的数字素材。
3: 他主要采集肢体动作和场景，一天8到10个小时，挣钱还可以，50-60，好的时候70-80。以前有人跟我说在家就能赚钱，我真不信。干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啊，确实挺靠谱。
4: 陈俊喜采集的数据经筛选后，正被数采谷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数据标注，成为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5: 因为原来的视频呢，机器人是看不懂的，数据的标注简单来说就是把数据变成机器人能读懂的文字啊。您比如说这个扫地视频，从它的初始动作到结束动作进行一个切分，切分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文字性的一个描述，就完全可以投喂给具身机器人的大模型了。
3: 我相当于这个数据采集的第一步，就相当于机器人在学我做事情。
6: 是的，
4: 给机器人当老师，不用外出，没有时间限制，对学历要求也不高。这份工作让陈俊喜十分满意。5年前因旧村改造，陈俊喜搬进了博城社区，农闲时就近打工，干过建筑工人、水电维修，但是都不长久。
3: 这几年换了7-8个，有老人家里边年龄大了之后离不开门了，3-5天不回来不放心家里边。
4: 这样的苦恼其实很多人都有。博城社区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但周边企业少，岗位稀缺，就业压力不小。
7: 有1/3的老百姓啊，没法出远门去打工。我们泰安市正在发展数字产业，了解到这个数字采集产业用工量大，用工时间比较灵活，企业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正好这个博城社区呢，这里面的业态比较全，既有商超，还有药店，同时也家务劳动的一些场景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了这个数采谷这个项目。
4: 今年4月，从事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业务的数采谷落户博城社区，急需300名数据采集师，但来应聘的却寥寥无几。
3: 你们也没厂房，这个出来进去的也没产品，咱有顾虑啊。
8: 首先是我们对岗位进行了把关，通过这个就业服务站呢，把这些信息呢发布出去，把它精准的匹配给了这种有就业意愿的这种居民，组织他们呢到企业呢进行一个实地的参观，了解这些薪酬待遇、工作性质。通过这种政府背书的形式呢，增加了他们对这个岗位的这种信任度。
4: 这是专为数采谷举办的数据采集师培训班，工作人员会对行为动作管理、数据传输管理等进行指导。普通学员培训3-5天即可上岗。陈俊喜不仅自己成了数据采集师，还推荐了4位亲戚参与进来。目前，博城社区已有近100名居民从事这项工作，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
9: 就我们单纯的教机器人叠衣服这个事情，我们就可能需要1.5万个小时。像我们的衣服，有大的，有小的啊，有男士、女士的，形状、大小、颜色都不同，所以我们就需要海量数据进行叠加。但中国有1000万个家庭，数据的需求，每个场景的需求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在未来的3到5年的时间里，这种机器人的采集工作也是要持续性可发展性的，啊，这个你可以放心。
1: 数字时代的就业不该只是年轻人的专利，时间灵活、门槛适度的新岗位回应了搬迁群众顾家谋生的现实难题。新就业形态有活力，但群众对岗位陌生，企业招工也有缺口。泰安的实践启示我们，面对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政府服务不能原地等待，不能简单地提供岗位，更要消除顾虑，赋予能力，让从业者干得安心，干得踏实。 拥抱

0: 新形态服务新群体，把政策服务跟上时代变化，才能让更多劳动者实实在在共享数字发展的获得感。
1: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定于8月31号至9月3号举办。今天下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
2: 本次大会在潍坊设置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步开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海洋大健康等6场专题活动。省内多市设立分会场，将发布山东15-5时期支持台商台企发展政策，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台资链主企业。
3: 这些产业既是山东省基础雄厚、重点发展的关键产业，也是广大台商台企实现优势互补、落地投资布局的优质赛道。
2: 大会为山东面向台商台企分享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战略机遇和各类惠台惠企政策措施搭建了重要平台，吸引了台湾各界累计近6万人次来鲁参会。截至2026年6月，山东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000个，实际使用台资313.2亿美元。
4: 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完善落实台商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台企平等参与山东15-5时期国际市场开拓、服务消费扩容旗帜等方面的行动计划，助力台商台企更好把握15-5时期机遇红利。
0: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货物原产地或制造地的国际贸易证明文件，又被称为经济护照。8月20号起，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这是全国首次实现跨省区、跨部门间的共享互认。
2: 昨天，青岛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工作人员为一批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玉米罐头，向青岛大港海关申请了原产地证书。虽然被抽中了原产地核查，但企业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提交相关材料。
5: 这批玉米罐头呢，是我们内蒙古分公司生产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兰察布贸促会对这批货物进行了原产地的核查，海关在系统上查到了核查结果，就直接给我们签发了原产地证书。
2: 据了解，因结汇以及国外通关等需要，企业会根据客户的指定选择到海关或贸促会办理原产地证书。跨省区经营的大型企业申办原产地证书会涉及多地海关和贸促会，有时就会出现不同省区不同部门对同一企业的同类产品重复开展核查的问题。
6: 我们依托原产地互认平台，如果同一企业同种产品一年内已经接受过核查的，无论是海关还是贸促会实施的核查，另一方都会直接签发原产地证书，这样为企业节省了数天的核查等待时间。
2: 目前我国出口企业可以在23个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项下，凭优惠原产地证书享受34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税减让。今年前7个月，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内海关和贸促会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69.3万份，出口享惠货值22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5.9%。
1: 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今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省的高职院校、教育机构和来自全国的教学装备展商共600余家单位参加，一批服务教育、贴近产业、惠及民生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2: 本届教博会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在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区，山东农业大学带来了一系列优质小麦和花生2种，其中山花9号推广面积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
7: 我们将这些成果，一个方面是向社会进行推介，另一个方面也是接受我们社会对我们高校成果的检验，同时更多的是能够利用这次展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为我们今后做好15发展规划、推动山东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 青岛科技大学被誉为橡胶工业黄埔军校，这次他们带着一种名叫液体黄金的轮胎参展。这里的黄金不是指贵，而是指材料配比最优。它打破了轮胎行业滚动阻力、抗湿滑、耐磨3大性能很难同时提升的魔鬼三角难题。
8: 传统

0: 的这个橡胶呢，炼胶的时候都是一个固固的混合，这个混合不可能是特别均匀，所以呢，我们通过液相的混合，然后达到了一个非常均一的一个程度，从而具有非常好的耐湿滑、耐摩擦、抗撕裂的一个性能。
1: 本次博览会还设置教育装备展区，集中展示智慧教育教学装备等新技术新成果。这是科大讯飞研发的智能批阅机，它不仅可以快速批量完成批阅，还能在圆卷上留下批阅痕迹，包括对错标记、得分、错音标注等。
2: 通过智能批改，能够极大的缓解老师的批改负担。那么在这种减缓老师批改负担的基础之上，再去让老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开展精准教学。
1: 本次展会为期3天，预计观展观众将超10万人次。
3: 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昨晚完成了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的首场展演。高亢激昂的梆子声腔将这位领导干部的楷模重新带回到观众面前，唱响跨越山海的家国大爱。
4: 不去不行吗？
1: 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以孔繁森的真实经历为主线，再现慈家别母、港巴送药、收养孤儿、阿里救灾等6大场景，串联起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一生。
5: 这出戏的切入点就是母子情、父女情、夫妻情以及民族情为切入点，展现的是孔繁森书记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我们是在完整的展现一位有血有肉的山东汉子，一个人民公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
1: 戏的核心是人，为刻画好人物，剧组多次组织演员赴孔繁森家乡五里墩村和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采风学习。孔繁森扮演者朱玉琴坦言，接到任务时心里很忐忑。
5: 一方面要用咱高亢激昂的山东梆子去托举人物情怀，另一方面又要守住情绪，沉下心演出他作为普通人的柔情牵挂，既要守住戏曲的城市，又要还原援藏干部扎根高原、心系各族群众的真实质感，这个度最难把握。
1: 在音乐创作上，这部剧以山东梆子唱腔为基础，融入聊城民歌风格的主题音乐和藏族音乐元素，三者有机交融，让声腔也成为叙事的语言。
6: 三个主题，这个穿插渊源，在救这个藏族老阿妈的时候，孔繁森唱的就是山东梆子的标准唱腔，老阿妈唱的呢，就是用藏族音调给他写的唱腔。那么体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又体现了两个民族的水乳交融的这个情感。
1: 山东梆子孔繁森以最质朴也最有力的方式，让现场观众深受震撼与洗礼。
7: 通过这个梆子这种接地气的演绎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孔书记这种为民奉献，然后呢，舍弃了小我为大我的这种担当奉献精神，也是深受震撼，让我就是真的很感动。
8: 内心特别震撼。也由衷地感到自豪，我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聊城人，我将永远以孔繁森精神为榜样，不忘初心，踏实奋进，让宝贵的孔繁森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48台经典剧目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山东有2台优秀剧目进行演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将于9月3号至5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今天，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发布《金融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质增效任务清单》，推出20条举措，并启动跨境金融服务合作机制。中国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等与中小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汇率避险、跨境贸易融资等方面深化协作。上半年，全省商贸领域信贷支持超4300亿元，同比增长10.89%。 山东省废钢铁循环利用供需对接活动今天在日照举办，来自废钢铁回收、加工、利用领域的200多位企业代表面对面洽谈，精准对接合作，近50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今年前7个月，废钢铁省内累计交易424万吨，产值106亿元，同比增长3.6倍。今天，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出海成果路演活动在山东科技大市场举行，现场发布了 3D 打印器官、中医药物筛选和医疗人工智能平台3项前沿技术成果，并邀请创投专家、医药企业解读香港中药申报审批政策，推动鲁港携手面向海内外市场开展成果孵化。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姚立军，
7: 严彬。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不是说住在你们临时调配委员会的物资仓库吗？怎么把我们领这儿来了？方大队长，别说仓库不能住人，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军营，我都十分惭愧了。你看看，你们个个都是民族英雄啊，党国的功臣，上边一再嘱咐啊，一定要好好接待。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儿，我都觉得。 没法向上级交代呀！你们还要住仓库，那你们打开仓库门，房梁上肯定吊着一个人呢，就是我马局长。您这说话也太离谱了吧？我们都是抗战结束以后才进的航校，这哪来的什么民族英雄啊？哎，小伙子，你说这话可就离谱了。方大队长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这得承认吧？哎，你们现在跟着他，你列队，你得向前看吧，荣誉你得向上看呢，对不对？
1: 行了，日本人投降都3年了。 哪还来的民族英雄？再说我们昨天刚在军事法庭受审，今天马局长就把我们封为民族英雄，你权力太大了。这里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近，离临时调配委员会的仓库应该也不远。就这儿吧，自己的地方，自己收拾，咱们进去。
2: 是。
0: 哎，那个，我说咱们的后勤人员呢？
3: 这铺盖盖的用的，尤其是方大队长的办公用品，哎，还有吃的，怎么还没送来啊？已经给调拨委员会后勤部打过电话了，马上就送到。
0: 哦哦哦哦哦哦！
4: 上级的指示有没有传达？昨天传达的，有严格要求，只能做口头传达要点。

0: 英明。春明同志，我能结合当前的学运工作，谈一谈我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理解吗？
1: 说吧。
0: 刚才上级指示说，北平的学生工作较好，波浪式的发动斗争影响大，但总的方针是
2: 隐蔽精干，
0: 积蓄力量，不是以斗争为主。可不可以理解为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不满，自发的发动波浪性的斗争？我们既不能强行推动，也不要干预组织。
3: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还是核心。七五事件是教训。
0: 七五事件就是以北平名师调配委员会贪污民生物资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包括美国的干预，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我认为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争取。
3: 谁呀？
0: 国民党派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方孟敖。春明同志，我理解你的顾虑。那个方孟敖显然是属于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对象，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3: 谈谈你的想法。
0: 方孟敖和我们发展的外围进步学生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学运部的特殊关系去接触方孟敖。
3: 这恐怕还要请示上级领导。
0: 那当然要请示上级，上级的一贯指示精神都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深入调查国民党内部最核心情况的有利时机。这一条与刚才上级新的指示并不相悖。
3: 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方孟敖？
0: 何孝玉。
4: 什么国防部啊，铁血救国会了、蒋夫人还有个戴局长都打过交道啊，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牛气的。你没看他今天在大街上那个行为啊，那可不只是冲着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来的，那简直就是冲着党国来的。我告诉你，凭我的眼光我就能看出这小子就是个共产党。我就不明白，现在国防部连共产党都用了，怎么没人说话呀？跟宋先生报告，跟孔先生。
5: 住口，闭上你的臭嘴。一群娃娃都摆不平，还宋先生孔先生？宋先生孔先生会来管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摆不平就把证交出来。这个副主任和局长有的是人来

0: 这些混账王八蛋有什么用啊？拉这么点东西多长时间了？光窑子从来没看你们耽误过。
1: 局长，
2: 您生这气没道理。
1: 临时定了这么个地方，临时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临时凑了这车物资，我们一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们耽误什么事儿了？我们，哎呀，
3: 你少说两句，局长一早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
0: 我没吃早饭，我告诉你们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们俩谁也不许吃饭。整个北平200多万人都在挨饿，轮大今日轮到你们俩饿几顿了，跟我顶嘴。李武志，我问你，这个调配科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跟我说话，我身后一大帮人排着队等着想干的。
1: 马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我呢是社会局调回来，是您在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他是副主任，可我这小科长他是主任任命的。
0: 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是主任任命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你衡量衡量，是你那个主任大还是中央这个副主任大。我告诉你，姓李的，我今天不把你撤了我都不姓马。
3: 不是李科长，马局长批评我们几句，你这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
0: 你不许拳打，
3: 认个错吧，那青年服务队还等着安排呢。
1: 队长，那什么，今天是我们错了。话说回来，那您就是要撤我们，也得等我们执行完您指示，对吧？
0: 知道大小了是不是？赶快把车开进去安排。哎，他们什么？哎，混账王八蛋！开什么？开呀，上车！哎。
4: 马局长，
0: 哟，这不方副局长吗？坐什么车来的？
4: 你刚才骂谁混账王八蛋呢？啊？
0: 怎么？我骂他们俩，你听见了？啊？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账王八蛋！方副局长来为什么不提前报告？啊？有我这份工作的吗？你们俩现在就给我贴村长！
3: 局长，你的批评连我都接受不了。下了车您就给我们一顿严厉的批评，那还有时间向您报告啊？
0: 好好好好好，你看见没有，方副局长都有理。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啊，赶快去安排安排，回头我回去奖励奖励你们行不行？赶快上车啊，开车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开什么？方副局长，你看看，我让这俩玩意儿给我搅的，我这个脑袋呀就是一锅粥。我应该想到啊，方副局长在这个时候应该赶时间来看方大队长，弟弟看哥哥嘛。刚才我给方大队长准备的好东西忘了，一会儿就得拜托方副局长了，见了方大队长替我转交给他。
4: 马局长，你没有父母生吗？开口混账王八蛋，闭口混账王八蛋，人家父母都是王八，你父母是什么呀？
0: 老弟，你怎么挑哥这个字眼儿呢？
4: 谁是你弟啊？
0: 哎呀，不能这么想。你想，我如果骂他说你怎么怎么妈，你能说我和他妈哪能那么想嘛？是不是？就凭这两个东西今天的工作表现，亲爹来也得骂他混账王八蛋。你别多想，我可能啊，因为父母过世早，可能缺这方面的教训，所以老弟别多想啊，别多想。
4: 父母过世早就没有父母吗？我母亲去世也早，我也缺教训。
0: 方副局长，我不知道你这火从哪儿来，但是如果你想发，瞧得起我，你冲我发，发火等于排毒，我不往心里去，啊，发吧。
4: 你刚才有句话我得说明白了啊，我来这是公事，不是什么弟弟看哥哥。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脏事，我们也有调查的义务。顺便提醒你一句，我们新上任的徐局长 就是这次五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来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
1: 哦，
4: 收着吧，自己抽。

0: 你这个王八蛋，怎么才接电话啊？响几声，响一声就得接。行了，不要解释了。听我说啊，你去给我了解一下，北平市警察局新调了一个徐局长，今天晚上谁给他接风，在哪个酒楼，了解清楚之后马上向我报告。
1: 接着，
2: 你好，请问方孟敖方大队长在吗？
3: 您干什么的呀？
2: 我是方孟伟。
3: 您是方副局长吧？
2: 对。

看看，看我们兄弟俩谁更高一些，我就打开。 哎，这不错啊，正宗法国货，拿着。

0: 哥，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1: 性生活运动，
0: 我不敢那个封城。开始是爹不许我抽烟喝酒，后来是我自己受不了，一喝就难受，一抽就咳嗽。
2: 那你还总让崔叔给我带烟带酒。
0: 哥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剩下的就是孤单。尤其这三年，飞机也不让你开了。有些事，爹虽然也有苦衷，可毕竟对不起你。

0: 三六九等分得清清楚楚，这张床也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睡的，居然是同床，也不知道那个家伙在这张床上睡过多少女人。你擦干净点，今天晚上你也睡这。
1: 今晚我就在这儿陪大哥说话。这床没你睡的份儿。你大哥自己一个人睡了10年了，从来不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行了，别干了，咱们回家吧，我也饿了。怎么，不是来接我回家呢？
2: 车就在外面，我来开，你坐边上。我正好熟悉北平的路。七五事件五人调查小组抵达北平后，没有在任何军政机关下榻，而直接住进了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宅邸。 该宅邸即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地。此时挑选此地进行调查，意在彰显国民政府对北平贪腐案彻查到底，以为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决心。

有话到这儿来说。报告局长，警察局来电话。警察局来电话，部局长以下各部门干部都在等您。说，戒严还没有结束，据各处情报反映，工党跟学生还在酝酿闹事，他们该怎么办？都等着向局长请示汇报。

0: 葛大同志，你们先看着探访材料，我得先行离开。工党可能煽动学生闹事，警察局那边都在等着我回去安排。
1: 当然不能让共产党闹事，局长，了解了情况，还望回来跟我们通一下气。
2: 我先走了。今天这会是开不成了，我建议各自分头看材料吧。
3: 同意。那好，那就先各自看材料吧。 听说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一到北平，就向学生们直接表态，还把北平市给他们安排的住的地方让给那些东北学生。曾督察，他们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您最好过问一下吧，最好谨慎一点，不要授人以柄了。
0: 我先调查一下再说吧。

0: 仙女们，有花献花，有宝献宝吧。坏死了，太没用了，大哥。
1: Thank you. So beautiful.
0: 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啊？花很漂亮，人更漂亮。
2: Thank you.
0: 好啊，你一见面就打人家主意了。那我呢？我漂不漂亮？
1: 你也很漂亮。
0: 太勉强了，我不下来了。
3: 好了好了，还让不让大哥进屋了？还不下来，还小啊你？
1: 咱不听他的啊，大哥就抱着你进去。来，
0: 大哥万岁！大哥万岁！

0: 什么都不要说，饿了咱就吃饭，还不上厨房把吃的拿出来，就知道瞎闹。
1: 好爹，
0: 让他一个人去，你们都跟着孟敖洗手。

0: 你们这些人，电锅不知道啊，什么都不会干，洗手去。
1: 老乡，一定是姑父拿手活吧？
2: 什么都忘得了，蝴蝶这清蒸狮子头谅你也忘不了。
1: 我以前做梦经常梦到您做的狮子头。

0: 站那儿干什么呀？快坐下吃啊！
1: 还少一个人呢。我跟你爸都吃过下午茶了，你们先坐下吃啊！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小玉，
0: 大哥，我们先吃吧。
1: 小玉，我们就站。
0: 我说了，还少一个人。
2: 说你小妈，姑父这话说错了，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
3: 蔡妈、王妈，出来一下。
4: 哎，
2: 大少爷好。老爷有规矩，方家下人对晚一辈都只能叫名字，往后我们叫你什么好啊？
0: 蔡妈、王妈好，这里没什么房间规矩，早就讲平等了。以后你们叫我孟敖，我就叫你们蔡妈、王妈。
2: 哎，
0: 赶快去通知司机，把夫人接来，就说孟敖邀她共进晚餐，大家都饿着呢，越快越好。
2: 哎，
0: 不用你们了，孟伟，跟我走，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去。快去呀！

0: 山副局长，给我介绍一下吧。局长，不知道什么原因，方副局长还没到，我派人去催一下吧。方副局长另有任务，就不等他了。
1: 局长，你见过方副局长了？
0: 他是第一副局长，就是他接的我。有问题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总务处处长马塔。
3: 行政处处长张奎。
4: 司法处处长韩明。
5: 刑务督察处处长曹书伟。
6: 侦缉队队长徐恒华。
7: 派出所队长张。

0: 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
1: 对不起，我是无兴人，浙江无兴。
0: 哎呀，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利夫先生、果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无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
1: 沈副局长，好学问。
0: 见笑了，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主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孙秘书如果不见外，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
1: 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有一个极重要的人想现在就见咱们局长，见与不见全看局长的意愿，请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
1: 什么极其重要的人？
0: 马汉山。
1: 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
0: 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四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对局长了解北平的情况非常有帮助。哎呀，见与不见，都拜托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呀。
1: 我去问一下。

0: 如何？
1: 局长说，
2: 如果是关于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案子，他可以见一下。
0: 当然是汇报案情情况的。
2: 那就劳烦单副局长把人领来吧。
0: 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两个字，谢谢了。

0: 停车停车停车，没有不。你啊，你是孙秘书吧？啊，孙秘书，其实我早就听说你的英名了啊。你不知道，那时候在重庆啊，我和你们局长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连上衣都不分你我。是不是马汉山局长？正是鄙人，请坐。
1: 你们局长的
0: 马局长，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有规定，见长官必须通报，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
2: 孙秘书，
0: 局长，
2: 是马局长到了吗？
0: 是的，局长，
2: 让他进来吧。
0: 马局长，请。
3: 哎，田兄，哎呀，
4: 一城一别，转眼就是三载呀！哎
3: 呀，你看看你这两鬓也渐白呀！
4: 来来来，坐下聊坐下。哎呀，
3: 田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
4: 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了。

0: 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是你不知道。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大哥，来喝茶。哎呦，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啊，就是共产党的阴谋。你看看刚开始啊，10000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10000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后来那不是把参议长的房都给砸了吗？才杀了他们9个人，我们警察兄弟还死了2个，10000名学生，我们才抓了几百。 我就觉得政府过于认账。你说这么大一个政治事件不管，反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民事调配委员会。老兄啊，这怎么能让我想得通呢？你说，
1: 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7月5号那天的事儿吧？北平市参议院。 怎么会拿出这么一个提案呢？东北16所大学的学生进北平，那是教育部同意了的。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在缺粮，就缺这10000多人的粮吗？每人每月就15斤。老兄，你们的亏空怎么那么大呢？
0: 哎呀，铁英雄啊！

0: 哎，
1: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长官，
1: 长官想出去看看，赶紧把门开开。
2: 长官，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命令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去。
1: 附近街上有戒严部队吗？
2: 报告长官，当然有。
1: 那就没什么不安全。我就到附近街上走走看看，一会儿啊，还从这儿回来。
2: 是。
3: 长官，要不我派几个人保护您吧？
1: 站好岗，保护好里边那几位长官便是你的功劳，辛苦了。
4: 锁门吧。
2: 是。

长官，车到了，不要开车灯。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七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

0: 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
1: 嗯，
0: 财政部拨给我那点钱，还有美国援助那点美元啊，上边非要我们去他们指定那八家公司去进货。好，我进。短斤少两不说了，钱汇过去，我总得见到粮食吧。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是不是得问问他？我这一问，人家说了，粮食装船了，船发出去了，海上浪大把船给掀翻了，你说我跟谁作假？
1: 这些人是太不像话，
0: 黑不黑呀？太黑了，可是他们心黑脸白呀，整个锅底灰都抹在我的脸上了。
1: 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
2: 啊，
1: 安静安静，
2: 凉快凉快，咱们得说
0: 啊。说实话啊，本来这些事情我是不想说，
1: 慢慢说慢慢说。

0: 田兄啊，现在看来啊，这几家公司啊，比党国都大。真的，比方说进货啊，在这个调配会上，我提了多少次，我说有些粮食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资，能不能到我们中央党部的那几家公司？我们近一点呢，可是一提出来就给我躲回去了。你说我委屈不委屈啊？啊？
1: 个个都是国民党人呐，好像为中央党部做点事情，哎呀，比上天都难，跟他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人呐？这都是。
0: 那你们每次开会都有会议记录吗？这点你放心，只要心中有党，我知道怎么做。
1: 所以每次会议，我都有记录，而且事后我还做了备份。
0: 那就好。那些人要是胆敢把党产也变成私产，那就是自绝一党。
1: 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这年头谁也不能喝西北风。 也都需要养家糊口，我这是人之常情。我说这话你能理解啊？所以呢，我就想，目前跟共军作战，那怎么也算是大头，党部开销，你得放在中头，个人你捞个小头，所以我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631的方案，国产。 马六，党产马三，私产马一，他们也不附议，也不反对，可做起来全乱套。所以铁英雄啊，我今天呢有个现成的数字，我必须得告诉你，因为它牵扯到你们警察局。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前任在那几家公司拿多少股份？百分之。

0: 你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啊，提出个什么要求呢？要把这4%的股份转到上海那边去。我一想，不行。我知道你要什么，你看我想的全不全？你初来乍到。
1: 警察局那么多弟兄所要听你的指挥，冲锋陷阵，你说这4%的股份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跟你都交代不过去呀，啊，老兄，我觉得我没做错，妈，<笑>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2: 你说，
1: 你就如实告诉我，
0: 我还不如实吗？
1: 我跟你没有假话，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是不是都从那儿走？
0: 啊？是。
1: 北平分行到底有没有截流？
0: 反正据我所知啊，方行长这个人还是识大体的，他只是现在被方方面面走走账。我想，他应该不会挣这个钱。方行长亲自管账，这个人何许人也啊？啊，你说万一出点问题，他不得找个退路啊？他躲在背后就完了。现在是所有的账。
1: 由他的副手，有叫崔忠实的人来具体负责。崔忠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3: 精明，能干事儿，而且还能兑现。
1: 别急，什么事儿呢都得慢慢的来。你呢也不能在我这里待很久。
0: 啊？
1: 但是有一点。 在这里说的，就不要出去跟别人说了。
0: 嗯，
1: 你不讲，我就能帮你。
0: 兄弟明白。那4%，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0: 德州到了啊，到德州的下车。德州到了，到德州站的下车。有到德州的吗？
1: 请问先生，
0: 德州到了啊，
1: 这里是三号吗？
2: 是三号。
1: 您是四号。
2: 我是四号。

0: 捐多了。
1: 还没有呢，大哥，你看，咱们家座钟还没响呢。
0: 从小你就喜欢玩拨钟，大哥这块表啊，作战用的，分秒不差，就那一刻。
1: 太没劲了，这个家里的人一个比一个精，都不好玩。
0: 行了，我回军营了。
2: 大哥，总得上楼见见爹吧。
0: 这里不是北平市警察局，孟伟，家里的事儿你不要太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
2: 大哥，从今天晚上起，妈就应该住在这里。一辈人有一辈人的事情，孟伟，记住大哥这句话。今天辛苦姑父了。
0: 姑父，家里还没有些什么剩下的馒头、窝头什么的，多给我带点。
2: 军里的那些弟兄，今晚只吃了些饼干。
3: 这些事儿，姑爹还用你操心吗？
4: 蔡妈，
5: 把那一篮子吃的拿出来，孟敖要走了。
2: 孟伟，还是你的车送我。让你跟着受累了，回去代我向何伯伯问好。
6: 北平很乱，大哥和你的队员们都要注意安全。

0: 嫂嫂，孟豪已经说了，你今天就不要回你那个家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人把东西都拿过来，上去陪陪行长吧。
1: 谢谢你们了，阿姨，千万别这么说。
2: 舅妈，我陪你上去。
0: 什么事都让你陪。

0: 谢叔叔，我也该回去了。
1: 怎么又要回去了？不是说好在这里住吗？
0: 爸爸这一下哮喘犯了，我得回去。谢叔叔，麻烦您安排一个司机送我一下。
2: 应该回去，我马上派车。
0: 谢谢谢叔叔。
1: 太没劲了，想见梁先生也犯不着这么着急吧。
0: 你说什么呀？

辛苦了，可达同志。你也辛苦，梁金伦同志。剑锋同志好了吗？你说呢？

0: 七月五号，学生是怎么闹起来的？为什么事先一个报告都没有？
1: 七月五日，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参议会闹事，共产党事先并没有组织。好几万人，声势之大，震动全国。美国方面当晚就给国府发了照会，你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这背后没有共产党的指使？你这话我相信。
0: 上面也不会相信。何达同志，中共上层昨天有了新的指示，能否容我先向你汇报他们指示的内容？

0: 是什么时候做的？
1: 7月6号紧急下达的，我也是今天听到的传达，不是全部。柯达同志，7月5号东北流亡学生抗议事件，的确不是共产党事先组织的，因此我也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责任，我向组织检讨。
0: 你不需要做检讨。你刚才汇报的这个共党文件很重要，记你的记忆，把它书面写下来，我带回去上报建锋同志。
1: 已经写好了。由于听的是口头传达，可能有个别的字误，但主要内容都在上面。

0: 很好，回来了。爸，都10点多了，你怎么还不睡？哎，
1: 见到你孟敖大哥了。孟敖他叫父亲了吗？
0: 哪儿呀？

0: 康叔叔一直待在房间就没出来，两个人连面都没见上。
1: 你方叔叔一生要强，晚年了连个儿子都不敢见，这是要的什么强啊？爸爸问你啊，今天方家是你自己想去，还是别人请你去的，还是什么人叫你去的？
0: 爸，什么是人家请我去的，叫我去的？
1: 请你去的当然是方家，叫你去的一定是经纶。跟爸要说实话。
0: 今天上午声援东北的同学见到了孟敖大哥，木兰就拉我去了，说是我在那儿能帮帮方叔叔。你想哪儿去了吧？
2: 来的时候建鹏同志让我给你带句话，建鹏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3: 感谢建锋同志的信任，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鞠躬尽瘁而已。
2: 你要有信心，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党内的贪腐，尽快推出币制改革，只要这两点可以有力的推行，盟国就会恢复对我们的信心，国民政府就能稳定城市的物价，稳定民心，就能支持总统在前往战场打败共军。到时候你就要到南京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请坐。还有建锋同志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和何孝玉小姐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了？建锋同志说你们很般配，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国府的经济顾问。建锋同志期待为你们主持婚礼，期待你们一家都到南京去工作。我们不能让做出特别贡献的同志总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3: 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这是我的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喜欢的诗，我不喜欢，但我相信。还是向你汇报工作吧。昨天你下达的任务我已经派人去执行了。
2: 监视方孟敖的任务？
3: 是，派去接触方孟敖的人就是何小雨。
2: 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
3: 只有他最合适。他的父亲跟方不停是哈佛的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本人小的时候也跟方谋在一起生活过。我听说两个人小的时候两家的父母还有过姻亲之约呢。何孝玉现在是共产党外围发展的进步青年，利用他去试探或者发展方孟敖，可以随时视情况变化而定。
1: 你们梁先生这一向老是住在外面，我这里给他安排的住所他也不来了。爸爸知道你们都还不至于是共产党或者什么国民党，可燕大毕竟是做学问的地方，不要卷到政治里去，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爸爸当然也不懂，可是爸爸记住了南京的蒋先生说的，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走一个。延安的毛先生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谁也不饶谁，这个仗打到哪天算一战呢？不要跟他们去闹。
0: 爸，我可不同意您这个说法。怎么说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不会去抓人民，更不会杀人民。

0: 现在就在北平的监狱里，还关了那么多无辜的东北学生。您当时不是还站出来保护他们了吗？这件事，您还有那么多看命的叔叔伯伯，都应该出来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你爸会说。可爸爸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已。国民党上层嘛，我是有些朋友。 可在政治上，你爸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爸老了，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你。那么多学生，像儿子一样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经纶。爸爸这点虚名和关系。
1: 保住你们两个就不错了，知道吗？哎，我们可以利用何家和方家的特殊关系，向北平地下党组织建议，将方孟敖的策反工作交给我们燕大学委去执行。
2: 梁经纶同志，我对你派何孝玉小姐去接触方孟敖。
1: 表示遗憾，也表示敬意。我代表组织，代表剑锋同志，向你表示感谢。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还是相信那句话：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 不要再这样想，也不能再这样想，要相信组织，相信剑锋同志。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请你向组织，向剑锋同志转达我的话。既然我选择了，不能再选择，就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
0: 不要再看萨特的书了，有时间多看看《曾文正公全集》。啊，
3: 经纶今天晚上肯定不会回到这里住了，睡吧。啊，您吃药了吗？
0: 李妈已经拿给我吃了，你也去睡吧。
3: 我再陪陪你，把你哄睡着了，我再去睡。
0: 那你就给我哼一个。
3: 《浮云散》，嗯，我老掉牙了。方叔叔一来就叫我唱，您也老叫我唱，我就唱烦了。我给您唱一个新的。
0: 那，算了，什么都别哼了。
3: 好，我就给您哼，行吗？
0: 哼。

0: 国民政府五人调查小组到达北平后，经过调阅案卷，一发感觉案情之复杂棘手超出想象。被调查的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牵涉到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被牵连的北平分行牵涉到中央银行，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这两个部门背后隐藏着极为庞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团。
1: 请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汉山接受调查。
0: 面对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五人调查小组只有一个部门决心凿开铁幕，那就是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而代表这个部门的就是曾克达。他的目的不只是彻查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还要借彻查贪腐挖出方孟敖背后的共产党背景，以证实自己的忠诚和正确。
2: 还没人请你坐吧？你现在面对的是中央派来的五人调查小组，编报职务姓名。
3: 我不明白，我是来接受调查还是接受审讯呢？
4: 我们这个小组叫做五人调查小组吧，也不是特种刑事法庭。马局长，你现在只是接受调查询问，没必要报什么职务姓名，坐下吧。
2: 出去！不报职务姓名，立刻出去！
5: 我抗议！这是对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侮辱！杜先生，你是五人调查小组的组长，你要代表南京方面严肃回击。
0: 杜万胜是个牛津大学财政博士出身的人，因深受现任财政部长王云武的器重，出任财政部总稽查。一是看中他的专业长才，二是信任他的书生正义，这才在联席会议上推荐他担任了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今天刚开会便出现这般剑拔弩张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
2: 中央联席会议的文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看看第二款第二条，被调查人该以何等态度接受调查小组的调查。如果我们五人小组里有人连文件都没有看，我建议先回去把文件看完再来开会。

0: 既然是中央联席会议的规定，马局长，你就报一下你的职务和姓名吧。
1: 啊，本人马汉山，性别男，现年53岁，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民国37年4月，兼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请问我可以坐下了吗？
2: 坐吧。
1: 谢谢。

马副主任，请您把4月份接任以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情况向我们5人调查小组做一个简明扼要、全面的。

0: 做这样的汇报，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呀。本人是副主任，他不管全面。你看我这，哎呀，
1: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主任是谁啊？
0: 刘耀章吗？啊，同时，刘先生还兼北平市市长，应该翻过来说啊，市长兼主任，刘耀章。
1: 刘耀章是什么时候兼任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的？
0: 6月23号，
1: 杜总稽查让你汇报4月以来的全面情况，你往一个6月23号才兼任主任的人身上推，马汉山，你拿军统那一套来对付我们，用错地方了吧？
2: 马副主任，请您回答曾督察的问题。
0: 好，我回答。第一，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各管各的事儿，他们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第二，刘市长虽然接任不久，但是民调会各方面的报告都呈递给了他，而不是呈递给我呀。第三，6月以前，民调会的主任是由前市长何思源来兼任，现任主任不知道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问前任主任。第四，曾督察刚才提到了军统，不错，本人在军统还有兼职。请问调查小组，你们这次是不是还要调查军统，调查军方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啊，如果是，曾督察，你完全可以在南京问郑介民主任啊，你不是国防部的吗？郑主任现在的正职是国防部的次长，你看你问起来多方便呐！啊，回答完毕。
3: 曾克达现在是出奇的冷静，只有意无意地望向方孟敖，他在看方孟敖的反应。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马汉山之流放在心上，他关注的是方孟敖，还有方孟敖的背景。现在正是考验一下方孟敖的时候，要是此人真无任何共党背景，用来对付马汉山，尤其是自己对付不了的方步亭，将来必须要靠此人。
1: 方大队长，你是派驻北平的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将来很多具体的任务都要你们去执行。针对马汉山这4条反驳意见，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是列席会议，能够提意见吗？
5: 当然可以。
4: 那我说了啊，
1: 请说。
4: 马局长，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刚才说的4点理由？因为你说的完全不懂。
0: 方大队长，你是国军的作战功臣，抗日的民族英雄，本人很敬佩你。很多别的事情你不屑于去做，当然也不想去了解。至于你刚才说的不懂，本人深表理解。既然你不懂这里边的详情，我觉得你也犯不着让别人当枪使啊。
4: 就这句我听懂，我现在就问你这一句，我被谁当枪使？你是不是看我连作战部的军令都敢违抗，因此是个为了个人感情能放弃原则的人？我可以命令大队不轰炸开封，那是因为不愿意轰炸自己的城市，不愿意杀自己的同胞。可马局长你不一样，昨晚回去我也看了些材料，就在不久前，你利用你在军统的职位调了好几百便衣特工去杀学生，那些学生犯什么法了？不就是想拿回本来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粮食配给吗？这件事情当时的北平市长，也就是前任的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何思源坚决反对， 你往他身上推，职位都被免了，问他干什么呀？现任主任刘耀章连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着，问他有什么用？马副主任，物资的购进和调拨都经你的手，我的大队调查账目和物资，往后我谁也不找，我就找你。
1: 马副主任，你的四条反驳意见，方大队长都回答完了，需不需要我补充啊？
0: 本人现在郑重地向五人调查小组提议，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是王莽汉山的委员会，涉及到那么多物资购买和调拨，王莽汉山有1000只手我也做不来。如果像方大队长刚才说的那样，账目和一些物资全都找我马汉山一个人的话，那我现在就提出辞去这个副主任职务。

阿姆。

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良渚说起。

0: 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玉界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6: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6: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玉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7: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8: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玉教授，
9: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8: 对，哎，
9: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

0: 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1: 不是，
0: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2: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3: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4: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它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5: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2: 当然想了。
5: 是哪位同学？
6: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2: 造梦师，
6: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2: 良渚居民
5: 在雕刻，
2: 在制作玉器。
5: 对，
6: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7: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5: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个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因为那个鲫鱼虾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

0: 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2: 五千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3: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2: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3: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2: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4: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老师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

0: 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五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两座山，山上的三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种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2: 跪拜，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3: 对对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0: 对。
4: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4: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6: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5: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7: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4: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时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在我们猪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个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5: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7: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4: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6: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青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5: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4: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游胜大力人呐！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 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有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女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 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1: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童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童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2: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的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
1: 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的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 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同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庄公。
4: 我来看你了。哟，
5: 这不是桓公吗？
3: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4: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3: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5: 中国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意下如何？
3: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5: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2: 得嘞，公公，结盟吧。
3: 哟，土团公，幸会幸会，
4: 成功幸会。
3: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4: 那可不是嘛，公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3: 哪里哪里啊。
4: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与璧贾诩田，
3: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4: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3: 接下来
4: 跟我们走吧。
3: 走，
4: 原来人在等我们了。
5: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3: 你好，
5: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4: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5: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4: 哦，哇，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5: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3: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5: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4: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
1: 好。
0: 对，而《雅士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呢就是
2: 小表尖，
1: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7: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江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3: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4: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3: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8: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戴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3: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8: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它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歌》。

新石器时代的海淡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金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0: 从龙山文化让李治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毕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曾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

0: 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1: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2: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虫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两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2: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2: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这个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2: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7: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6: 对，
7: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8: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九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6: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5: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8: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5: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8: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哥，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陈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
2: 啊。
3: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会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嗯，
1: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

0: 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做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辅料。这个辅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4: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童连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1: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

0: 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旁叫曾和一木尊旁，这个尊旁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旁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哦、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啊，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2: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仪中的一种泛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1厘米×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3: 那个泛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9: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8: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7: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8: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7: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8: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弓佐之，得和氏璧。
7: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8: 珠联璧合，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12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9流，郡王使用的是7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9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9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9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0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2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

0: 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5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

0: 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人，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乐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3: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3: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嗯，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3: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就是根据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

0: 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

0: 灰。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演示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2: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3: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既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毅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

0: 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啊。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1: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0: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1: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0: 对，
1: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0: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1: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0: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0: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1: 手持。
0: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1: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0: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1: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哎，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

0: 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艺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4: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

0: 而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0: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1: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

0: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1: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1: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2: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1: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0: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遇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4: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挺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6: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

0: 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造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造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1: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2: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1: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3: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4: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是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1: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4: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5: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

0: 如果说东汉玉作瓶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白人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啊，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哎，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享受一下。
1: 你等一下，美伢，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这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要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0: 实际上它有四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红白做人似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落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哟，
3: 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的时候还没有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祭，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5: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祭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3: 像这种翡翠

0: 绿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1: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2: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0: 的确，
2: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0: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3: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的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来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4: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0: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游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嗯、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沉字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1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寻玉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

0: 中文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1: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0: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嗯，
1: 太帅了，是不是？
0: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2: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0: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0: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0: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0: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0: 是周天子吗？
2: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和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

0: 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0: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

0: 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巨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2: 好，
0: 好，我们来这。
2: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这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0: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一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0: 实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扶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
2: 嗯，
0: 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扶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
2: 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腾跃，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
1: 嗯。
0: 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
2: 嗯。
0: 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1: 哦，在蓦然回首。
0: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1: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
1: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1: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1: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
2: 嗯，
0: 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扶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

0: 来叩响历史的声音。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2: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3: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1: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4: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3: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3: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3: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4: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5: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6: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3: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

0: 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2: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3: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4: 这尊四神龙玉扑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1: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嗨，星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对，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

0: 晨曦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警协行，关关阴阴，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警协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嗯，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者。爱情见
3: 证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

0: 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1: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好、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1: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3: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搬出

0: 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1: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2: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3: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啊。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2: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1: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2: 角度，角度不同，
3: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2: 没错。
0: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是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

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对玉的认识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地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0: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6: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0: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鱼盐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馆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的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在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金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

0: 平凡人的生活。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啊？
2: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七国水晶。
3: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2: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3: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1: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2: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4: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奇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5: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鲁，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余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6: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搞，一起来看一下。
7: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8: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7: 布匹弃齐玩用鲁搞？
8: 正是，进齐玩高价收鲁搞，诱其举国之搞，必入购中。
9: 大王，齐人重金收鲁高，财源滚滚。
10: 齐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搞，尽收其财。
9: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11: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鲁镐堆积如山。
8: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鲁镐入境，断其粮道。
9: 大王，鲁镐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10: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 鲁国愿

0: 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1: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不战而屈人之兵。
2: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世界盲盒是一款宝石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9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哎哎哎哎哎！
2: 呦呦呦呦呦！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有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嗯，这是个墨鱼，
4: 是个墨鱼，
0: 墨鱼，
1: 墨玉，
0: 这个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掖走。
2: 有不少。嗯。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嗯，这个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嗯，
1: 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
6: 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1: 星凯你终于来了，
2: 又见面了、
1: 啊、又见面了。哎，
2: 原生茶楼啊？
1: 对啊，
2: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1: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哦、你知道对吧？
2: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嗯、戏码头啊。
1: 是啊，哎，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艺曲种，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啊，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
2: 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嗯，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1: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2: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1: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
7: 哦。杨丑从小把胡子长了，牛丑丑的犯牛丑，丑丑改了个九吃屎，猪丑离不开臭水沟，鸭子丑啊扁扁嘴，乌鸦丑啊不敢出头，驴丑。
1: 欢迎李白。
8: 你好，你好，
1: 星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2: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Hello，
2: 你好，
8: Hello.
2: 你好，你从哪里来？
8: 我是美国人。哦、oh. ，现在我在天津，新里，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2: 哦、oh, ，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8: 对对。
2: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8: 我非常喜欢李白，you know， 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2: 喝酒，对。
8: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2: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8: 对对。
2: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8: 是。哦。我给你看看。哦，
2: 好好好，
8: 喝快板。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下，

0: 送饭上门不耽搁。哎呦，
1: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2: 还挺押韵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0: 好，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特别漂亮，
1: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2: 好，走。嗯，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3: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
1: 哦，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3: 是，
2: 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特别想把这个酒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琥珀光。
3: 这件器物比我们那个李白还要大呢，要是用它喝酒，那它就做不成诗了。那我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2: 好，
3: 好吧，
2: 行。
3: 这就是我们的明代红白玛瑙李白像。
2: 杨老师说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星凯。首先欢迎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遇合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合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寓意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

0: 刘科，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1: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0: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1: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0: 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1: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0: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1: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0: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1: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0: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1: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0: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1: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我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物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物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

0: 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禹歌，歌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2: 干其实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3: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1: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4: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3: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5: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6: 出土玉戈的盘龙城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4: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殷墟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1: 那它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5: 礼物
1: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6: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阶入戈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阶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戈，
4: 正好里边出了五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

0: 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1: 对，
0: 你要打我吗？
1: 对，
0: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1: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2: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嘉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0: 嘉瑜，这仙草膏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膏。
0: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0: 对，不过嘉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0: 好。
1: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0: 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
0: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

0: 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0: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子，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啊，
2: 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二两吧？
0: 差不多二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脱作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0: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丰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2: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1: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1: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宠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1: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2: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2: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莱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莱通杯风格的角形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

0: 南越国，当然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2: 你这个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鼓。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角形杯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吧。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2: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2: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3: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3: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4: 当我们荡起双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团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宗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

0: 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
1: 郑和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0: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嗯嗯，
1: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0: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1: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西式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行。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
2: 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内克树。哦，
0: 对。
1: 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 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封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武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封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西式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3: 真的是大器庄严啊！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郑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4: 张老师好，
3: 主持人您好。
4: 今天就麻烦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3: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嗯，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2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 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4: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3: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4: 重量呢？
3: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1000多公斤
4: 就是一吨多吧？
3: 对对对。
4: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3: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非常的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运用那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4: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件玉剑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
3: 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4: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
3: 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4: 对，
3: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4: 是，
3: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 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这么
4: 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3: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
4: 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哦，
3: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嗯，它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4: 能盛多少酒啊？
3: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代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它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4: 1000多瓶就是都倒到这个大玉海里。
3: 对对对对，
4: 可是怎么喝呢？
3: 啊，这个其实
0: 历史上众说纷纭。
1: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欧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

0: 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厄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它值四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0: 对。
1: 哎，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2: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4: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5: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6: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7: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时候器型，它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1: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4: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1: 好，来。
4: 对，
8: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4: 哦太厉害了，
1: 好厉害。
4: 对啊，
6: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1: 带提手的那个
6: 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

啊，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鼎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啊，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

0: 原始渔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主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他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1: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2: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0: 他比咸菜要强。
2: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3: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么盆送。
2: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花钱，
2: 他是皇帝。
4: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3: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3: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4: 黄老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3: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1: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3: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 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3: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0: 乾隆

0: 公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1: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皮革。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

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程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呀！
2: 快
3: 救火
2: 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多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4: 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4: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啊，
4: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3: 对呀，
7: 谁伺候你啊？
4: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了。过来，
4: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4: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4: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

0: 紧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1: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冉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冉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冉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6: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6: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6: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1: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

0: 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嗯，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4: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

0: 我们指定的路线。
1: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2: 亚斯拉姆要求负担责任哟。
1: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3: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0: 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4: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1: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5: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把枪给我！
6: 你们俩干什么呀？
5: 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6: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你给我，
6: 你快拿了！
5: 你拿了！你快给我！
7: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5: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1: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维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郑维，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快，哎，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吧？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金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

0: 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1: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2: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3: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2: 两条线。
3: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2: 明白。
4: 政委，大队长，
3: 朱保长，啥事儿？
4: 敌人又下帖子了。
0: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1: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0: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阁下是想考我啊？
0: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万。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5: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

0: 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3: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2: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2: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2: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刘洪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哎！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
2: 好，撤！
0: 快，
1: 走！
0: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1: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吉利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1: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公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馍馍。王强，
1: 哎哎哎，彭亮，来，我不吃，
2: 这可是蓝金属的，
1: 我不吃。这臭小子，老洪啊，农大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
2: 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10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
4: 用啥办法炸呀？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3: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5: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的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3: 不行。
5: 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6: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发信号，准备倒车。
1: 哎，
2: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你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大伙儿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3: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4: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2: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4: 好，来，
5: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2: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6: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2: 好好好，兰妮替我问你娘好啊！
5: 哎，谢谢大队长。
2: 大伙多喝点啊！
5: 来，
7: 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啊，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8: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7: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8: 我
9: 何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7: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8: 行，就按你说的来。
6: 来，大哥赌，
7: 干，
6: 干，
7: 干，干，喝。

0: 放神经！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哎，书记，
5: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
5: 好。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5: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4: 政委，你放心吧。
5: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长孙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长孙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

0: 不否。
1: 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你们知道

0: 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黑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

0: 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啊！好，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2: 既然突围不可能，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
1: 瞅准敌人的空隙，
2: 咱再分散突围。
0: 没错。
1: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3: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4: 陆哥，猫你的去吧。
3: 那边，这儿，电焊图。

0: 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知道了，大队副，捆紧点啊！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大师傅啊，你就瞧好吧你。哎，副
2: 导呀，
1: 是是，大队副，大队副，
2: 咱对付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1: 这样，就按你练的办吧。
2: 哎，强哥。
3: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4: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3: 是，那我去了。
4: 去吧。
3: 好。大家伙抓紧了啊，抓紧！走走走，来来来，去去去去去去！快！
4: 周三叔，
3: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4: 这不，
3: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4: 哎，
3: 来来来，快快快快！
4: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我自己能行啊。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血压是。

0: 末，
1: 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2: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4: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5: 您的血压是高压100/112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3: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0/6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6: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您的血压是高压120/7毫米汞柱，低压70/4毫米汞柱。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
2: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0/6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5: 血压是。

0: 末，
1: 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3: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4: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5: 咱们血压是高压111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3: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0/6毫米汞柱，脉搏9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0: 没有？
1: 哎，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好。
1: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2: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来来来，别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去了刘红那儿。

0: 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人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老红，
9: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0: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1: 全体集合，
12: 全体集合，
1: 快点，
13: 快
14: 快点，快点，快点，
15: 快
14: 点，快
15: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
2: 快快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5: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 嗨，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

0: 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上去待的。我来，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上去待的。不过一开，
2: 走起来，
3: 走。

0: 太紧，
1: 站住！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潍善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0: 三中隊のものだ。早くっとけ。
1: 哎呦，太君，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2: 开路，
0: 开路。
3: 站住！

0: 刀。哎，老乡，看见房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嘿，老乡，你看见房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房里草，房里草，看见房里草没有啊？
2: 没有。
0: 凤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房里嫂，啊！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房里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0: 好。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3: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0: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
0: 小心呐。哎，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啊，谢谢。请。
2: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听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的没错。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
10: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1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2: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

0: 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树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1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您的血压是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74。
5: 线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
1: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

0: 是标准，你的血压稳，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您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

0: 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金丘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丘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0: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1: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2: 畲族发祥于

0: 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纵玉堂，在广东有汝南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建业堂。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做人，用心做事。
1: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0: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忠家，就是叫忠，姓忠这样这一支。
2: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0: 是的，
2: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0: 是的，是的。
1: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2: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
0: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山势，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1: 那时蓝家的蓝静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母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畲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静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交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的敬重。
0: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缺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缺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静全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1: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2: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蓝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1: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 浙江丽水一带才走

0: 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2: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1: 出生在这个地方。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1: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2: 为什么要做鞋？
1: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2: 那是多远的路啊？
1: 要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2: 800里。
1: 800里，起码800里。哇！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村啊，请客请了8天8夜，村里的人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完了，畲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2: 畲族人崇拜英雄。

0: 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明朝时，许多畲族人参与了抗倭斗争，近代革命中也有不少蓝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1: 你退休年代去咱俩打鱼吧呢？
2: 嗯，咱俩打鱼吧。
1: 那个打。
2: 嗯。
3: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完，双裤健康倒着呢。
2: 这个，
1: 三口哈。
3: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4: 我跟着见了想你了。
5: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4: 你跟着老姐辛苦了，我也跟着见
2: 了。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6: 好，真的
7: 这个我太幸
6: 了，
7: 动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3: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0: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0: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3: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3: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清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 寒冬。

0: 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畲族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畲族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3: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畲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乌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4: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4: 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4: 我们还有敬酒歌、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请

0: 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1: 在没有文字的佘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十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0: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诗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哎，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2: 他听不懂吗？
0: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粤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1: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0: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两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2: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0: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2: 畲歌的传承。
0: 对。
1: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0: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在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0: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1: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为你编辑一首。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这就位，预备。
1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5: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周六，农历七月初十。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青岛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的试点经验，获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推广。市场监管总局公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等9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识别不清隐患，备案召回多款车辆，共计超420万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全球16国2056台机器人同台，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数字浪潮下，泰安一批社区农民转行做数据采集师，把家务动作录成训练数据，变身机器人老师，成为数字产业中的新力量。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阴，临沂东部、日照、潍坊东部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27到36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5到32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5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31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1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多云，25到34度。东营多云，26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1: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短期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啊，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啊，来不断的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啊，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0: 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果。政策出台以来，惠及企业622万家，居民1.13亿人次，支持重点投资和消费领域信贷投放增长。
1: 今年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还有民企债券风险的分担机制，这四项促投资的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的政策啊，一共6项。那么累计呢，支持了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的同期增长呢，这个超大概8800亿元，增幅呢为4.5%。
0: 具体来看，四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对相关政策作出进一步优化完善，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具体来说，主要是3个新的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要，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为更好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二是增加经办机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从此前的约100家增加至约400家。三是提高额度上限，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1: 这里我还要跟

0: 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结合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正在继续研究这个制定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啊，并于今年下半年会推出啊。所以呢，同时呢，我们还强化这个统筹协调，我们将与这个央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啊，推动啊财政金融联动的这种常态化和这个长效化啊。所以我们期待啊，这些政策能够进一步的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1: 昨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文，鼓励其他地区学习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业务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青岛的做法。
2: 今年初，青岛许先生的父亲离世，通过爱山东政务 APP 的个人身后事服务，许先生线上提交了父亲的火化证明、身份证和亲属关系材料。
3: 可以直接在线上提取，没有多久，这个钱就到了我的账户上，利息也算得给明明白白的。
2: 据了解，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亲属在线提交资料，就能查询到已故客户在当地辖内所有银行的账户信息，查询范围覆盖存款、国债、黄金积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
4: 目前呢，已经为808位市民查询到逝者银行账户3582个，不动产508处，机动车142辆。
5: 目前，总行正在研发财富继承新功能，相关资产合计50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一键提取服务，定期存款也可以过户至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名下。
2: 当前，多地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正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眼下，在青岛中宏重机生产车间，一台台即将发往中亚的地下运矿卡车正在做最后调试。国内首款25吨级大型无人产运矿车近日在这里下线，这也是目前国产最大吨位的地下产运装备。
2: 这台代号 FL25E 的巨无霸填补了国内大型无轨智能采矿装备领域的空白。在25吨级这一技术门槛上，整车需匹配34兆帕的高压液压系统，此前国内几乎没有先例。中宏重机不仅攻克了这一难题，实现了软件与硬件的完全自主设计，更让产品平均能为矿山降低30%的使用成本。
6: 这是我们青岛中宏的 FL25E。目前这也是国内最大的地下产运机，搭配我们的 Deep Offshore 自动产矿系统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更大型装备在地下的一个自主产矿的一个能力。
2: 核心技术是企业突围的压舱石，早在2019年，中宏重机就实现了一名驾驶员远程精准操控3台设备的突破性应用，操作人员无需下井，在地面即可完成铲装和运输作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矿山高强度高风险的作业模式。
6: 这套系统是目前实现了人在地上可以远程控制地下采矿的车辆，一台驾驶室可以控制3台车辆，一控三也在人员操作机器的设备的效率上面提高了。
2: 技术的突破正转化为市场的反攻。2025年，中宏重机对中亚市场出口额突破5000万元，是去年的2.5倍，近40%的营收来自国际市场。从被卡脖子到全球争锋，青岛造的钢铁巨兽正在改写中国矿山装备的全球坐标。
1: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定于8月31号至9月3号举办。昨天下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

0: 本次大会在潍坊设置主会场举办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步开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海洋大健康等六场专题活动。省内多市设立分会场，将发布山东十五五时期支持台商台企发展政策，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台资链主企业。
1: 这些产业既是山东省基础雄厚、重点发展的关键产业，也是广大台商台企实现优势互补、落地投资布局的优质赛道。
0: 大会为山东面向台商台企分享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战略机遇和各类惠台惠企政策措施搭建了重要平台，吸引了台湾各界累计近六万人次来鲁参会。截至2026年6月，山东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000个，实际使用台资313.2亿美元。
2: 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完善落实台商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台企平等参与山东“十五”时期国际市场开拓、服务消费扩容旗帜等方面的行动计划，助力台商台企更好把握“十五五”时期机遇红利。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今年赛事有哪些亮点？
4: 据了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开展1301场比赛。除了场景赛，还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参赛队伍不少都来自高校。
5: 通过动捕去捕捉球的轨迹，然后进行球的轨迹预算，在击球面上采集球的轨迹点，
6: 其实是按照课程学习的方式让他递进的去学更多的能力。我们相当于放弃了一定的击球的范围，然后从击球面从小到大不断的扩充他的能力，
7: 让他在仿真环境中学习如何去滑步、如何去击球、如何去发球，然后我们会在真实世界中进行一个部署，去验证他的在仿真中这些策略的有效性。
4: 据了解，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51个比赛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景场景挑战，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速度、力量与精细操作，集中展示国产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突破，预演智能科技的未来应用。
5: 不仅是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当然我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拓了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与世界各地的队伍战队去进行交流，包括在赛场上比拼。
8: 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项目去年呢是作为这个外围赛，今年是作为正式的比赛项。机器人的投壶机器人拔河机器人举重这些是在第一届里头没有的项目我想对于机器人的这种运动控制、协作，包括这个力量的爆发，相当是更快、更高、更强，这些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选择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的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性能得到了巨大飞跃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9: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4: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10: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4: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

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

0: 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团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互融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1: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0: 做家务也能赚钱，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泰安，一群搬迁到社区的农民变身机器人老师，把细碎的日常家务通过平台积累成训练机器人的海量精准数据，而这些农民也成了城市新力量。
2: 这是我们的数据采集仪，我们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带上它，居家日常就可以了。
3: 46岁的陈俊喜一个多月前有了一份新活计，数据采集师。他的工作就是把家务活变成值钱的数字素材。
2: 他主要采集肢体动作和场景，一天8到10个小时，挣钱还可以，50-60，好的时候70-80。以前有人跟我说在家就能赚钱，我真不信。干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啊，确实挺靠谱。
3: 陈俊喜采集的数据经筛选后，正被数采谷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的员工进行数据标注，成为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4: 因为原来的视频呢，机器人是看不懂的，数据的标注，简单来说就是把数据变成机器人能读懂的文字啊。您比如说这个扫地视频，从它的初始动作到结束动作进行一个切分，切分完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文字性的一个描述，就完全可以投喂给具身机器人的大模型了。
2: 我相当于这个数据采集的第一步，就相当于机器人来学我做事情。
5: 是的，
3: 给机器人当老师，不用外出，没有时间限制，对学历要求也不高。这份工作让陈俊喜十分满意。5年前因旧村改造，陈俊喜搬进了博城社区，农闲时就近打工，干过建筑工人、水电维修，但是都不长久。
2: 这几年换了7-8个，有老人家里边年龄大了之后离不开门了，3-5天不回来不放心家里边。
3: 这样的苦恼其实很多人都有。博城社区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但周边企业少，岗位稀缺，就业压力不小。
6: 有1/3的老百姓啊，没法出远门去打工。我们泰安市正在发展数字产业，了解到这个数字采集产业用工量大，用工时间比较灵活，企业需要数据，需要场景。正好这个博城社区呢，这里面的业态比较全，既有商超啊，又有药店，同时也家务劳动的一些场景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了这个数采谷这个项目。
3: 今年4月，从事人工智能数据服务业务的数采谷落户博城社区，急需300名数据采集师，但来应聘的却寥寥无几。
2: 你们也没厂房，这个出来进去的也没产品，咱有顾虑啊。
7: 首先是我们对岗位进行了把关，通过这个就业服务站呢，把这些信息呢发布出去，把它精准的匹配给了这种有就业意愿的这种居民，组织他们呢到企业呢进行一个实地的参观，了解这些薪酬待遇、工作性质。通过这种政府背书的形式呢，增加了他们对这个岗位的这种信任度。
3: 这是专为数采谷举办的数据采集师培训班，工作人员会对行为动作管理、数据传输管理等进行指导。普通学员培训3-5天即可上岗。陈俊喜不仅自己成了数据采集师，还推荐了4位亲戚参与进来。目前，博城社区已有近100名居民从事这项工作，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
8: 就我们单纯的教机器人叠衣服这个事情，我们就可能需要1.5万个小时。像我们的衣服，有大的，有小的啊，有男士、女士的，形状、大小、颜色都不同，所以我们就需要海量数据进行叠加。但中国有1000万个家庭，数据的需求，每个场景的需求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在未来的3到5年的时间里，这种机器人的采集工作也是要持续性、可发展性的，啊，这个你可以放心。
0: 昨晚，2026济南时装周在洛口服装城启幕，一批深耕山东市场的本土品牌登上开幕大秀。现场，洛口服装城与韩国首尔市时尚支援中心、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与韩国时尚商业协会分别签约，搭建起鲁韩产业对接新平台。时装周将持续至8月25号，期间举办品牌秀场、齐鲁时尚大会及多场中韩商贸对接活动。

0: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他表示，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碎牛肉的价格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上涨了大约25%。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方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路透社报道，卡利巴夫还呼吁加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称两国可以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据外媒日前报道，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
1: 能源储存倡议协会主管官员塞巴斯蒂安·海纳曼表示，德国当前储气水平是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由此创下了历史新低。他介绍，目前该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经济部称，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冬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局势恶化，可快速有针对性地启动相关举措。除经由挪威输气管道以及欧洲邻国获取管道气外，德国还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障供应。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夏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通常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经济动力向存储设施存入更多天然气。
0: 米尔扎·法赫尔·伊斯兰·阿拉姆吉尔当地时间21号晚在孟加拉国总统府宣誓就任该国第23任总统。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阿拉姆吉尔生于1948年，是该国资深政治人物，曾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总书记。今年2月议会选举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他辞去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期5年。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作为食糖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
1: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气象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或将使当地气温较常年偏高4摄氏度，远超常规强度。昆士兰州甘蔗主产区将持续高温少雨，干旱不仅会导致甘蔗大幅减产，还会推高灌溉用水成本，加重种植户负担。眼下，当地蔗农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
2: 问题就在于需要使用的水量，用水量必然会增加，因此灌溉成

0: 本显然会大幅上升。
1: 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期投入，柴油、化肥及运输成本持续上涨，其压力正沿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传导，导致农户收支严重失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的专家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
2: Yeah, so we do from time to time.
0: 我们的确时不时会遭遇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现象。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就有过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现象。这两次的升温峰值大约为2.5摄氏度，也就是当时热带太平洋升温幅度的峰值。我们认为这次将首次突破3摄氏度的峰值，因此这将是一次非常强的事件，并将在未来数月对全球产生影响。
1: 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指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研究人员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

0: 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6: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8: 合作不是冰河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9: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0: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1: 有敌军，
12: 天敌。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4: 开炮！
1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6: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沾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嗯，
2: 阮老师
1: 啊，
2: 嘿，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
2: 一根了。
1: 嘿，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啊。
1: 啊，
0: 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才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它那么眼熟。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这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老家管叫北棒子。
1: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拉的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1: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
1: 嗯，
2: 就沙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
1: 嗯，
2: 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
1: 嗯，
2: 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
1: 嗯，
2: 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似的。
0: 立冬这一形容，这画面感太强了啊。
2: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1: 我知道了
2: 啊，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0: 起泡了吧，
2: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
1: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
2: 嗯，
1: 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2: 毛虫，
1: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嗯，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2: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1: 是，
2: 嗯，
1: 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
0: 哎呀，
1: 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
0: 嗯，
1: 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0: 特别的宝贝。
1: 嗯，
0: 是什么呀？
1: 就是玉米黄。

0: 黄志啊，
1: 玉米黄志，听这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0: 啊。对，
1: 这是干啥的呀？
0: 这个玉米黄志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
1: 啊，
0: 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1: 啊？对，
0: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叫
1: 黄斑区。
0: 对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1: 照相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2: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0: 对，你这话说的对
2: 啊。
0: 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一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1: 就是玉米黄质。
0: 对喽，
1: 他们俩。
0: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那可惜呀，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1: 哦，不能合成。
0: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
1: 哦，
0: 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
1: 嗯，
0: 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2: 是，明白了，阮老师
0: 啊。
2: 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
1: 啊，
0: 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2: 低头族。
0: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几乎找不着。
2: 真是，
1: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啊，看东西看不清，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
0: 啊，
1: 把酱油倒成醋，
0: 嚯，
1: 看个微信
0: 啊，
1: 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0: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
1: 儿，
0: 就是
1: 看不清，
0: 看不清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
2: 门框看着是扭的
0: 啊！
2: 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0: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儿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1: 对，
0: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眼睛

0: 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1: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那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0: 当然要多吃点了。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
2: 哎呦，听着就好听啊。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0: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撒几粒枸杞即可。今天的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蓝莓双黄玉米羹，合着您这双黄啊，指的就是这鸡蛋黄跟这黄玉米。
0: 聪明啊，我这个双黄啊，可不仅仅是个谐音梗，它这里头有讲究。
2: 哎呦，这里边还有讲究呢啊！都快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样，老黄玉米，刚才也说了，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那这第二样呢，是蛋黄，里边含叶黄素的量也是比较高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了，同时补充，那对眼睛的好处可就太大了。它俩呀，可是黄斑区里头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缺一个都不行。我打个比方吧，黄斑区这块高清摄像头它是圆形的，正中间呢就是一个圆点，也就是圆心。这个地儿是最最最最敏锐的，外头一圈呢是辅助。而这个叶黄素呢，主要它就待在外头那一圈，守住这个大范围。那么这个玉米黄质呢，它是专门往正中间那个最金贵的那个圆心那儿往上挤，守住最关键的核心。那一个守边防，一个呢他守中心。这兄弟俩，就你们兄弟俩凑一块儿，那整个黄斑区他就严严实实没死角了。
1: 怪不得您之前

0: 说哈，他俩搭配在一块儿就跟那个双子星一样，
1: 对呀，
0: 缺一不可。
1: 没错，就是双子星。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过啊，说咱们眼底这两种色素的天然比例差不多是在5:1-10:1之间。那么叶黄素呢，它是大头，玉米黄质呢，它是小头。如果说我们补充进来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也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比如10:1，那就特别好啊，因为它符合人眼的天然的比例，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吃进去就那个刚好对得上呗，
0: 是
1: 它不浪费呗，也不会互相打架呗。
2: 那阮老师，既然两者的搭配这么重要，市面上的叶黄素应该也都加了玉米黄质吧？
1: 你想的太美喽！
2: 我想的太美了。
1: 是啊，这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的产品都没加玉米黄质。
0: 我估摸着哈，应该是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因为玉米黄质比叶黄素嘎地居。就是价格贵，
0: 比它贵吧？
1: 对，我们上海话叫嘎地居啊，就是比它贵。那加进去以后，这成本不就哗哗哗的就上去了吗？
0: 是。
1: 所以呢，很多的厂家呀，就省了这么一道，就省了这个环节。你要是去真能找到加了玉米黄质那个叶黄素，你自己去看看，跟那个不加的你比一比，比那个不加的要贵很多了。
2: 明白了，贵有贵的道理啊。
1: 是啊，
2: 立冬以后咱们再买叶黄素，可得擦亮眼睛看看加没加玉米黄质
1: 啊，
2: 这个是相当重要啊。
0: 对了，您刚才做的这道美食当中，除了这个双黄，您还加了蓝莓
1: 啊，
0: 最后还淋了这个亚麻籽油
1: 啊。没错，
0: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1: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0: 对，
1: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儿，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2: 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1: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
2: 哦。
1: 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
2: 不吸收。
1: 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快速地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0: 叶黄素是守周边，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然后蓝莓它管开路，它是那开路先锋，亚麻酸呢管运输，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1: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就往里头倒。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嘞，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2: 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得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总结
1: 啊，
2: 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10:1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四件套。
0: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2: 那是跟着阮老师长知识长本事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和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0: 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哎呦，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今年28岁
2: 啊，
1: 是做那个外贸跟单的
2: 哦，
1: 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从早是盯到晚，
2: 嗯，
1: 下班之后呢还得刷手机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些消息，所以感觉这几个月哈眼睛有点不行了，
2: 哦，
1: 一到了下午呢就发干发涩，
2: 嗯，
1: 眼睛里头他说好像是像进了那个沙子一样，
2: 哇，
1: 一眨眼呢磨得疼，最近眼睛呢还经常感觉酸胀，还怕光，就是看手机的时候，
2: 啊，
1: 得把那个屏幕哈，啊，亮度调到最低，
2: 哇，
1: 最难受的呢是这出门一吹风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啊，
2: 嗯，
1: 出去见个客户人家说这也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哭了呢，
2: 嗯，
1: 对吧，以为自己哭了，
2: 嗯，
1: 然后滴那个人工泪液滴了能有1个多月了，
2: 嗯，
1: 刚滴完呢确实能舒服一阵儿，但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
2: 嗯嗯，
1: 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吃点什么能调一调啊。
2: 立冬啊，我听了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描述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这个眼睛啊是典型的用眼过度了。那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让你的眼睛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要多吃几样东西，我跟你说你自己记着点儿。头一样呢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菠菜、芥蓝、蛋黄等等。叶黄素呢能帮您抵挡一部分这个电脑手机的这个蓝光，减少这些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那第二样呢，你要吃的就是含玉米黄质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老式的黄玉米，还有什么呢，黄颜色的彩椒、南瓜，还有开心果等等。那么玉米黄质是干什么呢？是专门守护咱们眼睛黄斑中心最最敏锐的那个中心点的，能让咱们看清字儿，而且它的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这个叶黄素呢是更强。第三样呢，你最好吃点蓝莓，超市里有卖的，这个蓝莓富含花青素，能够帮您疏通眼睛里的那个细小细小的那个血管，改善你眼部的血液的循环，舒缓你眼睛的疲劳，这样呢你的视力呢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下来。
0: 嗯，阮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吧，
2: 嗯，
0: 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淋点亚麻籽油，
1: 嗯，
0: 能够促进营养的吸收。
2: 说得真好，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用油脂，你看刚子就提醒你了，
0: 嗯，
2: 用了油脂才能被你人体所吸收。而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它富含有优质的油脂，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能把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直接帮你送到你的眼底去，而且呢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很有好处哦。所以这位朋友，您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记住不是热的时候加，是凉拌菜的时候加。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微友叫听竹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就用眼太多了。我现在看东西感觉模模糊糊的，眼前吧总像隔了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吧我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有早期白内障了，眼底还有轻微的黄斑变性，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我听了这话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2个月了，有点作用，但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呢？
2: 啊，这位老师，我跟您说啊，您吃叶黄素加蓝莓，您这个营养补充的思路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食材的搭配能给我们眼睛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是不能少的。但您说改变好像不太明显，问题在哪儿呢？光有他们俩还不够，最好呢你再加点玉米黄质以及呢阿尔法亚麻酸， 这市面上有多数的叶黄素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